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7集。
3: 嗨，事先没做准备啊！你瞧，这位子啊，空缺了这么长时间，我刚上任，要置办哪些东西啊，还两眼一摸黑呢，顾不过来呀。
4: 鄂大人，这可耽误不得呀，这是康熙爷定下的规矩，耽误了麻烦就大了。
3: 怎么个意思啊？庄大人，我刚上任，这里面的道道还不大明白。有些人呐，诚心不告诉我，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啊。
4: 那是，您要是不出点错，这个位子不就坐稳了？别忘了，想顶您缺的人可多着呢。
3: 哎，庄大人，您得跟我说说皇上舒服的由来，我心里好有个谱啊。
4: 哦，这件事的由来呀，其实也挺简单。康熙爷的时候，有位诗人叫沙慎行，是学苏东坡、陆放翁这一派的，他是继康熙朝王世贞、朱彝尊两大家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后来呢当了内廷侍从大臣。
3: 沙慎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哎，怎么着，皇上喜欢他？
4: 是啊，康熙爷特别欣赏他的诗，最喜欢的是这么两句：立言缩媚平生梦，臣本烟波一调图。康熙爷还写了个大大的福字赏给他。从那时候起，这就成了规矩了，每年的嘉平朔日啊，也就是12月初一，由皇上开笔书符，赏给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内廷侍从。
3: 嗨，就着这两句诗啊，多少人也跟着沾光啊。
4: 等到了雍正爷的时候，除了赏福字给在京的王公大臣以外，还推而广之，也赏给各省的总督、将军、巡抚之类的大员，以示赐福苍生，天下为公啊。
2: 两人正聊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拿着一册字帖跑了过来。
5: 阿妈，这个字念什么？
3: 哦，我看看，这念扎。
4: 扎就是把手指张开的意思。还有有一种毛笔叫扎笔，笔管呢短，又粗又肥，写字儿的时候要抓在靠近笔头的地方，所以啊叫扎笔。
3: 哎，庄大人，说起扎笔，我倒想起来了，皇上书符得用扎笔吧。
4: 好家伙，这位可算是上套了。当然了，这么大的字儿不用扎笔那哪行啊。跟您这么说吧，皇上不光要用不同款的扎笔，还有个习惯，写一幅字换一支笔。所以啊，宫里每年为这事儿得进上一批上好的笔墨纸砚，都是提前半年预定的。
3: 哎呦，多亏了您提醒啊，我还真得提前准备准备，不然到时候非抓瞎不可呢。哎，庄大人，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4: 嘿嘿嘿，我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我除了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的荣宝斋当掌柜的。
3: 啊，琉璃厂我知道，可这荣宝斋没听说过。
4: 荣宝斋是家南纸店，开张没几年，专卖文房四宝。
3: 怪不得庄大人，哦不，庄掌柜的知道的那么清楚呢，感情您是干这个的。
2: 此刻二庆尼的戒心又提了起来，对庄虎臣也不像刚才那么近乎了。庄虎臣却并不理会，依旧像是对老朋友似的说话。
4: 赶明儿个我让伙计给您送一套上好的文房用具来，让您瞧瞧荣宝斋的东西啊。您若使着好，往后

0: 宫里头购物啊，您就别费事儿了啊，跟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1: 哦，这事儿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毕竟是给皇上当差，要是有点闪失啊，我可担不起责任。
0: 鄂大人您放心，我庄虎臣懂规矩啊，咱一切按规矩来。
1: 懂规矩就好啊。
2: 同一时间，霍震熙在荣宝斋的大门前下了马，掸着身上的灰尘。张幼林在铺子里一眼就看见了他，兴奋地从里面冲出来。
3: 哎呀，大叔，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4: 刚从西北来，置办完货物马上就得回去。幼林啊，你还好吧？
3: 哎呀，好什么呀，这该上课呀就去上课，不上课时呢就在铺子里守着。哎，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
4: 哦，那依你的想法，过什么样的日子才算有意思呀？
3: 嘿，我要有时间啊，就加入您的马帮，走南闯北，那也算没白活一世。
4: 好啊，等你从学堂毕了业，我带你走几趟。我这次来是有正事儿，这是订货单，你按照单子上写的把货备齐，我离开京城之前来取货。
3: 哎呦，大叔啊，怎么订这么多货呀？光端砚就是200个，胡开文的墨300块，还有100块超顶漆烟墨。这，
4: 哎呀，说实话，这文房用品我也不懂。以前我们马帮从来不走这种货，可我不是认识你了吗？等我再回西北时，就留心这类货的销路。嘿，这一留心不要紧，我还真认识了一些专做文房用品的商人。这些都是他们订的货。幼林，这笔生意你做不做？
3: 当然做呀，这可是我们荣宝斋的大买主，求都求不来的。嘿嘿，谢谢大叔想着我。
4: 什么话，我当然想着你了。哎呀，就是不太懂行。有位商人问我那抄什么的墨是不是胡开文的，我哪答得上来呀、啊。幼林，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哦，这超顶漆烟墨呀，是一种以生漆为主要原料，加上猪油、桐油、麝香、冰片、金箔、宫廷香、猪胆等原料制成的书画墨。嗯，据说呢，这种墨写千幅纸不耗3分，色泽可分为焦、重、浓、淡、轻5个层次，墨色历千年而不退，是墨中的精品。
4: 好家伙，一块墨能有这么多说道？你们这些文人呢，净扯淡。这样吧，给你5天时间把货备齐，没什么问题吧？
3: 没问题。嗯，不过大叔啊，您可是老马帮了，怎么这么外行啊？这个单子上只有货物名称和数量，怎么就是没有人家可以接受的价格呢？
4: 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这么多事儿？你荣宝斋卖别人多少，卖我就多少，这还用说吗？
3: 大叔，这笔生意我不做了。
4: 哎，为什么？老子费了半天劲儿帮你联系客户，你小子说不做就不做了？你给我说清楚，不然我揍你。
3: 大叔，我知道您想帮我，可是没您这么帮法的呀。您不问人家的收购价，万一人家嫌贵呢？您是不是想用自己的银子补上差价呀？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4: 哎，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个屁事儿！
3: 哎呦，大叔，我谢谢您了，但您这是陷我于不义呀！哎，要不这样得了，您不是银子多的没地方打发吗？先给我支5000两花着，何必这么麻烦呢？又是端砚，又是墨的。
4: 哎呀，小兔崽子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哎，好吧，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呢，在进价上让3分利给您，您加多少啊，是您的事儿。总之呢，做生意的规矩是双方都有利可图，否则呀，那不叫生意。
4: 那叫什么？
3: 那叫救济。可我凭什么要您救济啊？您呀，要是真有那份善心，还不如开粥厂去呢，闹不好啊，还能得个霍大善人的美称呢。
4: 小子，我看你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8集。庄虎臣拿过单子仔细查看，当即就震惊了。
6: 我的天，大单呐，顶咱铺子里半年的销量了，这是哪儿订的货啊？
7: 西北，是我霍大叔帮着操办的。
6: 这可是笔长线的买卖呀，荣宝斋总算是有立得住的生意了。
7: 师傅，我觉得吧，这个做生意呢和做人差不多，以宽厚之心待人，以公平之心行事，不刻意追求结果，无为而无不为，其结果呀也许就是柳暗花明呢。这做人也罢，做生意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啊，就该是一种新的境界了。
6: 好嘛，幼林，给你师父讲上课了。
7: 不敢不敢，您永远是我师父。
5: 傍晚的时候，庄虎臣从前厅走进后院，看见德子后点了点头，继续朝北屋里走，可德子却一直跟着他，小心翼翼的欲言又止。
6: 你跟着我干嘛呀？
7: 掌柜的，

0: 我想跟您告个假，嘿嘿，这我娘给我说了个媳妇儿，哎，这不催我回去把事儿给办了呢。
1: 这是好事儿啊啊！你打算回去多少日子？
0: 这还不照着一个月呀、啊？
1: 嗯，按说呀，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应该多回去些日子。可眼下我不说你也知道，铺子里省缺人手。
0: 那要不然，
1: 得也别要不然了啊！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吧。咱铺子里反正新招了两个伙计，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
0: 那您说我在家待多少日子呀？
1: 嗯，别超过一个月啊，能提前回来最好。你把铺子里的事儿跟商婶宋栓交代清楚了啊。今儿个呢是初八，等十五那批货进完了你就回吧。
0: 哎，得嘞，掌柜的，太谢谢您了。哎呦，哎呀，
1: 嗨，你跑什么呢啊，又没人追你。
0: 哎呦，哎，我这不是怕您变卦吗？
1: 我是那好变卦的人吗？哎，你先别忙着走。
0: 哦，你还有事儿？
1: 鹅大人府的那个三郎和你挺熟？
0: 嗨，不就是那次松竹斋封条那码子事儿才认识的吗？那小子给我找了这么大麻烦，要不是掌柜的您开恩呐，我连饭碗都给丢了。
1: 哦，我说的呢。
0: 哦，对了，这个三郎啊约我晚上去喝酒，他请客。
1: 哪能让人家请客呀？我看这个客呀得你请。嗯，这么办吧，那往后你接长不短的就请三郎喝个酒吃个饭什么的，花费的银子从柜上支。
0: 啊，说好了是他请我喝酒啊，凭什么咱们请客啊？
1: 嘿，你小子就是眼皮子浅啊，净盯着这仨瓜俩枣的。这么说吧，今后你请三郎吃饭算是我给你派的差，不算私事。只要三郎能常在他主子面前给咱们荣宝斋吹吹风，宫里边需要采买点什么，想着咱荣宝斋就行。该怎么和三郎说，你自个儿心里边掂量掂量。
0: 哦，我懂了。哎呦，嘿嘿，掌柜的，我是真服了您了。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咱东家花这么大价钱请您来啊。
1: 哼，你小子觉着点吧。
0: 哎，嘿嘿嘿嘿。
2: 夜晚，同文馆内的一个大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举办舞会，乐队演奏的曲目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几对洋人随着优美动人的旋律正在翩翩起舞。张幼林、张继林和同学们穿着新式制服站在舞池旁边观看着。这时伊万和秋月走了进来，秋月一身洋式盛装，光彩照人，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3: 啊，秋月姐。
2: 伊万挽着秋月穿过大厅，来到众洋人聚集的角落，用俄语和熟人打招呼。秋月向大家点头致意。
3: 嗯，秋月是今天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呐。哎呀，怎么又是这伊万呢？
2: 此时音乐声又起，伊万和秋月加入到跳舞的人群当中。这次乐队演奏的是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伊万和秋月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舞姿优美流畅。一曲终了，秋月和伊万正好跳到张幼林和张继林站着的地方。张幼林颇为绅士地弓了弓身子。
0: 嘿嘿，秋月姐真漂亮。
4: 你们兄弟俩也来了，怎么不跳舞呢？
0: 哦，我们还不会跳呢。
4: 没关系，一会儿我教你们。
5: 张幼林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0: 哼，哎，伊万先生不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吗？怎么改行了？
5: 什么意思？
0: 我秋月姐是不是雇你当保镖了？怎么他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啊？

0: 啊，这不是保镖，在我们欧洲这叫骑士。漂亮的女人身边怎么能没有骑士呢？
1: 哼。
2: 秋玲啊，你最近怎么不去找我了？把姐姐忘了吧？
3: 我，功课实在太紧，没时间。
4: 这位美丽的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当然，秋玲，待会儿我教你啊。
0: 张先生，我在你的目光中看出了一些东西，你好像不太喜欢我。
3: 没错，我是不大喜欢你，因为你对我秋月姐有些不太好的打算。
0: 哦，我在追求秋月小姐，这有什么不对吗？
3: 哼，可我听说你有妻子，而秋月姐有男人，这么一来事情就有些荒唐了。
0: 是的，我是有妻子，但如果秋月小姐接受了我，我可以马上离婚。至于那位杨献基大人，既然他爱秋月，为什么不娶她呢？你们中国人不是可以纳妾吗？
3: 哼，你这个洋人倒是什么都懂啊。那我问你，秋月爱你吗？
0: 不知道，但她至少不讨厌我，况且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到目前为止，我和那位杨献基大人是平等的，只要秋月小姐没有出嫁，我就有权利追求她。
3: 那好啊，也算我一个。哼，说起来我比你们都有资格。
0: 为什么？
3: 你和杨大人都有妻子，可我没有啊，所以说在咱们三个人里我最有资格。
2: 哎呦秀莲，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啊，背后说姐姐的坏话，你拿姐姐当什么人了？
3: 哎呦，秋月姐，你走路没声啊。哎呦，快松手，松手。哎呦，那伊万先生。
2: 伊万先生是我的朋友，你秋月姐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杨大人，记住了吗？
3: 哦，记住了。
0: 张先生请留步。据我所知，你们同文馆有不少维新派人士，你是吗？
3: 说不上，但是我同意他们的主张。
0: 据我们的情报，最近朝廷里可能要有大动作，情况对维新派很不利，也许会发生流血事件。张先生，请好自为之。
3: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0: 我什么也没说。秋月小姐，我能邀请您跳华尔兹吗？
5: 伊万和秋月随着音乐步入舞池，张幼林却呆呆地站在了那里。俄国人的情报的确很准，舞会后的第三天，京城大乱，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随即关闭了北京的各个城门，封锁了京津铁路交通，数千名禁军趁着夜色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维新派人士，一时京城内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维新派的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引起了激烈的争斗，到九月双方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慈禧太后忽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天光大亮的时候，庄虎臣从荣宝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观望着，心中惆怅。过了半晌，一顶官轿在门前停下，杨献基从轿子里出来，庄虎臣见状快步迎上去抱拳行礼。
6: 杨大人您里边请。
7: 庄掌柜的，这两天生意不大好吧？
6: 嗨，您是政变以来荣宝斋营的第一位客人呐。
7: 啊，也难怪，这朝廷里啊出了大事，谁不胆战心惊啊？公事完了赶紧回家，省得招惹麻烦。
6: 那您这是？
7: 哎呀，这两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我的笺纸用完了，来买一些笺纸。
6: 嗨，这点小事你打发个人过来就行了，何必还亲自跑一趟呢？
7: 庄掌柜的，您有所不知啊，我有个习惯，作文写诗时对笺纸的要求很高，不管多忙一般是要亲自去挑选。

0: 由别人代劳啊，我还不大放心呢。
1: 俩人说着话就走进了铺子，庄虎臣吩咐一声，张喜儿把煎纸都抱了出来，摆在柜台上让杨献基挑选。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喜欢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一首音乐作品，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198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这首歌也是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喜欢你是黄家驹写给和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最初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音乐当中，这令他十分的愧疚，于是便写下了这首歌，代表的是对失去爱情的苦楚。

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代表作品之一，收录在赵传1990年同名专辑当中。我是一只小小鸟也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朋友赵传的。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视角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一一道来。我是一只小小鸟把小人物的无奈又悲切的心态表现得很好，这首歌被很多人当成励志歌鼓励自己。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光阴的故事曾经被评选为100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罗大佑词曲，原唱是张艾嘉，作于1982年。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分享到这首歌。

0: 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的成名曲，收录在1991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刘德华凭借这张专辑一炮而红，主打歌《一起走过的日子》由小美作词，胡伟立作曲，也是电影《至尊无上二》的主题曲。
1: 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

0: 1990年 ，Beyond 主唱黄家驹随香港电台爱心第一旅远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亲眼目睹了当地人民因战争和灾荒遭受的苦难生活。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在报纸上也读到了曼德拉被困狱中的故事，由此心中产生共鸣。黄家驹认为，曼德拉的精神内涵是关于抗争和希望。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光辉岁月》。
1: 你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望。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是王杰的代表作，收录在1989年同名专辑当中。一场游戏一场梦出版之后，王杰已成飞碟唱片力捧的首席男歌星，因此是否我一真的一无所有，不仅由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拍档陈志远、陈月荣操刀编写， MV 更是找来了刘德华助阵。专辑在上市之后一个月便突破了50万大关，王杰也成为台湾史上连续3张专辑均超过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的一首歌，1985年呢由王志磊首唱，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样，这又是童安格拿出来翻唱走红的一首歌。之所以这些歌都是给别人先唱，是因为1980年童安格服兵役期间写了30多首歌，到了1983年童安格才进入宝丽金唱片公司，第一份工作呢就是音乐的制作助理。

我一辈子去忘记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1990年收录在《堕落天使》专辑当中。在诸多70后、80后朋友的人生当中，郑智化更多的意味呢是一个另类、反叛、孤傲的代名词。分享到这首歌，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1989年福茂唱片公司发行的一张国语流行音乐专辑，这是庾澄庆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销量40万张，同时入选台湾百家唱片，后由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荣登数个排行榜冠军，成为香港年度10大劲歌金曲之一。

0: 李建华为您带来的《猫与鼠》。
1: 这个节目是由我们来表演。我今天说这个内容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国家法令。
2: 少来这一套！
1: 我，法治的健全是我们国家安定的保障。
2: 这叫诚心气人。
1: 每个人呢都应该遵纪守法。
2: 这回谁也甭劝。
1: 我今天
2: 谁劝我跟他也完不了。
1: 举个例子，
2: 我今儿要是
1: 碰上
2: 他，我就跟他没完。
1: 发生在北京，
2: 哎、谁劝我也不成了。
1: 北京有这么一个人呢。
2: 我告诉你
1: 呀，就是
2: 我这回不把他制服了，完不了。
1: 您先等会儿，您
2: 谁也甭劝，
1: 等会儿吧。
2: 你甭劝我，
1: 没劝你，你消消气儿、
2: 啊。怎么了？
1: 消消气儿，
2: 干嘛？
1: 您这是跟谁呀、啊？
2: 跟谁？我跟你。
1: 我招你惹你？
2: 不是，我跟你说呀、嗯，你也管不了。
1: 哦，那是跟谁呀、啊？
2: 跟谁呀、啊？老白。
1: 怎么？老白怎么了？
2: 怎么了？就因为这个老白呀、啊。

0: 有的我们家这日子没法过呀。
1: 好嘛、啊、我跟您说啊，
0: 怎么了？
1: 就说您跟老白有点矛盾
0: 啊，
1: 也犯不上这么大动干戈的。
0: 他气我呀。
1: 您跟我说说。
0: 跟你说管什么呀？
1: 啊，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给你帮个忙。
0: 你能帮忙吗？
1: 能帮忙啊。
0: 真能帮忙？
1: 真能帮忙。
0: 得了，我求您帮个忙，我这回我提前我先谢谢您。我先谢谢您。
1: 您说 说
0: 您这人我看得出来 啊，一看您就显得那么厚道。您是热心肠的人。得了，求您得帮个忙吧。您帮忙，多帮忙。
1: 帮什么忙？
0: 您帮我把这老白宰了。
1: 不去。
0: 啊，
1: 宰了像话吗？你怎么不把他宰了？
0: 不是，我这人心善下不了手啊。
1: 哦，我就心狠呐。
0: 哎，你不是说给我帮忙吗？
1: 帮忙我也不能帮忙杀人呢。
0: 谁让你杀人了？我说这老白他不是人。
1: 那是
0: 我们家养那猫。
1: 哦，老白猫啊。
0: 啊，
1: 这个猫你杀它干什么呀？
0: 它气人呢。
1: 怎么了？
0: 哎，您说咱们养猫为什么？
1: 现在养猫首先是为了观赏。
0: 要说观赏，我这猫没什么可看的啊。
1: 怎么了？
0: 您瞧这模样。
1: 嗯，
0: 长毛白不呲咧，连点花都没有。
1: 嗯，
0: 尤其这俩眼睛它一样一个。你说
1: 这您可外行了。
0: 怎么了？
1: 长白毛
0: 啊，
1: 两个眼睛，一个蓝的，一个黄的，那是珍贵品种波斯猫。
0: 哎呦，它要是一蓝眼一黄眼就好了。
1: 你不是说俩不一样吗？
0: 是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它睁一眼闭一眼，
1: 瞎猫啊。
0: 您说我这猫可有什么看的啊？
1: 养猫还可以避暑。
0: 养猫能避暑吗？
1: 能啊。俗话说得好啊，是男就做主，是猫就避暑。
0: 您到我们家看看去
1: 啊。
0: 我也做不了主，我这猫也不避暑。
1: 我到你们家全拧着
0: 啊。
1: 那像这样的猫你养它干什么呢？
0: 这猫它一开始不是不拿耗子。
1: 哦，
0: 它也拿耗子。
1: 是吗？
0: 我为了让这猫拿耗子
1: 啊，
0: 我可没少下功夫。
1: 哦，
0: 天天给它刷。
1: 嗯，
0: 天天给它洗。
1: 嗯，
0: 满处买猫鱼去喂它。
1: 哦，
0: 每天晚上我得单喂一块肝。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您想啊，
1: 嗯，
0: 咱们下班吃完饭躺炕上睡觉了
1: 啊，
0: 那猫它熬经守夜的，您不得给点植物津贴呀？
1: 猫还有植物津贴呢。
0: 咱不是为了让它拿耗子吗？
1: 表现怎么样？
0: 表现不错啊。
1: 是吗？
0: 表现不错。那天那猫正那趴着呢。
1: 嗯，
0: 有一耗子，
1: 嗯，
0: 从柜底下钻出来了。
1: 哦，
0: 不知道从哪叼了块肠，刚要跑，
1: 哦，
0: 让这猫瞧见了。
1: 嗯，喵。嗯，这一只眼还瞪圆了。
0: 嗯，当时把那耗子就吓趴下了。
1: 那还能不趴下？
0: 我这猫往前这么一扑，
1: 嗯，
0: 嘡一爪子
1: 把耗子逮住了，
0: 把这肠给抢过来了。
1: 那耗子呢？
0: 耗子跑了。
1: 跑了。
0: 哎呦，当时把这耗子吓坏了。
1: 嗯，
0: 跑到窝里头心惊肉跳。
1: 嗯，
0: 先把他媳妇给叫起来了。
1: 哦，
0: 嘿，
1: 嗯嗯，
0: 别睡了，嘿，别睡别睡，还他妈有心思打呼呢。
1: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嗯，
0: 我今儿碰上猫了。
1: 那没让猫把你猫了去啊？
0: 废话，要给我猫了去我还回得来啊。
1: 那你怎么跑回来了？
0: 怎么跑回来的？
1: 嗯，
0: 多亏那块救命的肠救了我了。
1: 哦，
0: 这猫把这肠抢走了，它没吃我，
1: 那是死里逃生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哎，要说这猫啊，它也好对付。
1: 怎么呢？
0: 你想啊，
1: 嗯，
0: 它为什么吃肠没吃我呢？
1: 为什么呢？
0: 说明这个猫它嘴馋。
1: 嘴馋怎么了？
0: 嘴馋就好办，我今儿晚上我看看这猫去。
1: 哎呦，你可别去
0: 啊！
1: 耗子见猫那是作死呢。
0: 哎，常言说得好，
1: 嗯，
0: 当官不打送礼的。
1: 哦，
0: 我给这猫先送点礼。
1: 嗯，
0: 我舔和舔和它。
1: 嗯，
0: 往它嘴里抹点蜜。
1: 嗯，
0: 我要是给它抹子顺了，
1: 嗯，
0: 要给它喂饱了，它就不吃咱们了。
1: 你看还真有主意。
0: 哎，他这么一说呀，
1: 嗯，
0: 这耗子大奶奶不干了。
1: 哦，
0: 嘿，你别去。
1: 嗯，
0: 那猫多厉害呀。
1: 嗯，
0: 再者说了，咱们这日子过得容易吗？
1: 啊，
0: 一天东倒腾点西倒腾点，提心吊胆的。
1: 嗯，
0: 咱们这小门小户填和他，咱哪填和得起呀？
1: 说的也有道理。
0: 你糊涂。
1: 嗯，
0: 你不给他喂饱了成吗？
1: 哦，
0: 你要不把他给喂肥了，那猫逮耗子他逮得狠着呢。
1: 说起来这个当耗子可也不容易。
0: 当天晚上啊，
1: 啊，
0: 这耗子就去看猫去了。
1: 还真去了。
0: 去了。嗯，
1: 哦，
0: 左手提了一个鱼头。
1: 哦，
0: 右手提了一个羊肝。
1: 我见着猫了吗？
0: 见着，老远打招呼。哟，嗯，猫大哥，猫大哥，哎，您先别瞪眼，
1: 嗯，
0: 别瞪眼。猫大哥，
1: 嗯，
0: 久闻猫兄为人宽厚，小弟特来登门拜望，拜，
1: 哦，
0: 下薄礼一份，不成敬意，望求猫兄笑纳。哎呀，惭愧呀，惭愧。
1: 这耗子还知道害臊。

0: 这猫一瞧见给送礼来了啊，和你瞧嘿，瞪着那一只眼呢，当时就眯成一条缝了。
1: 哦，这态度当时都变了。
0: 嚯，贤弟说哪里话来？嗯，今日你我弟兄一见，真乃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哈！妙妙妙妙！
1: 他要唱戏。
0: 我说猫大哥，嗯，小弟我跟您也诉诉委屈，嗯，跟您说说我们这苦处。
1: 您说，
0: 您说我们当耗子的容易吗？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嗯，这全是小倒腾啊。哦，我们跟您哪儿比得了啊？
1: 怎么了？
0: 您想，您吃的是大锅饭呢，啊，端的是铁饭碗啊。哦，您旱涝保收啊。
1: 是，
0: 我们这东倒腾点西倒腾点，这也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
1: 你瞧瞧，
0: 我说猫大哥，嗯，求您今后啊，嗯，您多关照关照。哦，您把政策再放宽点，嗯，把手再抬高点，嗯，睁着那眼睁小点，闭着那眼闭紧点，
1: 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我们要得了好处，我们也忘不了猫大哥您的恩情，是不是啊，我的猫大哥耶？
1: 这耗子还真能砍一气。
0: 哎，由打这儿开始啊，啊，这耗子是经常看这猫去，哦，经常的送礼上供，嗯，一来二去，我这猫可就不逮耗子了。
1: 那是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0: 他不逮耗子了，啊，我们家可遭了殃了。
1: 怎么呢？
0: 您瞧瞧，瓜子也丢了，哦，花生也没了，嗯，柜子也咬了，箱子也刻了，哦，被窝也撕了，沙发也破了，嗯，我新给我爱人买了一件连衣裙，一回还没穿呢，让他给撕的一条一条的。
1: 这成墩布了。
0: 不但我们家这耗子折腾了，嗯，街坊家的耗子也全跑我们家来了。
1: 是你们家安全呢？
0: 就在我那床底下啊。好，大耗子卖瓜子，小耗子卖花生，有一老耗子不知道哪儿拉两块哈密瓜来，跟这儿吆喝上了，
1: 成自由市场了。
0: 您说最可气的是这猫啊，啊，他看着他不管，嘿，您说这不是严重失职吗？
1: 是得好好治治这猫了，
0: 治治他。嗯，我们街坊二姥姥给我出一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2: 我说红姨呀，啊，嗯，那个猫啊你不能给它喂饱了。哦，喂饱了它就不拿耗子了。
1: 那您那意思
2: 你得饿着它。
1: 饿着它。
0: 二姥姥一出这主意，嗯，当天晚上，哦，我就把这植物精贴给它撤了，
1: 这肝就不喂了，
0: 一连饿它仨礼拜。哦，还真见效。
1: 是吗？
0: 那天晚上，嗯，下了班吃完饭，嗯，躺在炕上刚一关灯，哦，我就听我这床底下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折腾上了。
1: 怎么回事？
0: 甭问，嗯，准是猫拿耗子的。
1: 好了，饿极了。
0: 我偷偷的爬起来，嗯，拿起了手电，嗯，一撩这床单子，我想看看。啊，嗯，我这一看呢，差点没把我气死。
1: 怎么呢？
0: 这猫啊，啊，坐在左边，哦，耗子坐在右边，中间放着半拉咸鱼头，还放着六花生豆，摆一破啤酒瓶子，他们哥俩这喝上了。
1: 好，猫跟耗子还喝酒呢。
0: 不但喝酒，俩人还划拳呢。啊，娱乐问题好啊，故事得呀，一应得呀，怕死得，怕死得呀，一应得呀，故事得，怕死得呀，
1: 还是日本拳。
0: 哎，您说气人不气人？
1: 太可气了。
0: 俩人一边喝酒还一边聊天，
1: 还聊天。
0: 我说，嗯，猫大哥，啊啊，我听说，嗯，我大嫂子坐月子了，是吗？
1: 有这么回事，一窝四个都是公的。哎
0: 呦，那可太好了。嗯，昨儿您弟妹也生了，
1: 是吧？
0: 一窝七个全是母的，
1: 怎么下这么多啊？
0: 啊，没计划好，超标了。
1: 耗子还计划生育呢？
0: 哎，您想，全国一盘棋，耗子也避孕嘛？
1: 什么词儿这是？
0: 我说猫大哥，嗯嗯，咱哥俩今儿得好好聊聊。哦哦，您看，咱们这个交情是不是还得深化深化呀？
1: 那你的意思，
0: 咱得发展成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1: 咱们这交情得代代相传。
0: 哎，哦，您不是有四个儿子吗？
1: 对呀，啊，
0: 我送您四个闺女，给您当儿媳妇，您看怎么样？
1: 那可不行，血缘关系差得太远。嗯，
0: 远点好了，近亲结婚影响后代。
1: 他还什么都懂。
0: 当时他这么一说呀，啊，这猫也高了兴了。哦，嘿，耗子，嗯，要冲你这么一说，啊，咱们可就成了一家人了。
1: 是结了亲了吗？
0: 一家人可不说两家话啊。这些日子在我的保护下，你们可没少得好处啊。哼，你那个所作所为，我是一目了然呐。
1: 怎么叫一目了然？
0: 您想，他不是瞎猫吗？
1: 哦，就一只眼。
0: 我告诉你，嗯嗯，你们得了好处，我可倒了霉了。
1: 怎么呢？
0: 我那植物津贴都撤了。
3: 这个肝都吃不上了。
0: 眼看着我连这碗固定的猫食我都保不住啊！
3: 瞧瞧
0: 啊，你们得了好处，
3: 嗯，
0: 我也得沾点光啊。你们吃着肉了，我不得喝点汤吗？
3: 耗子怎么说呀？
0: 哎，大哥，大哥，
3: 嗯，
0: 您这话可说远了。
3: 哦，
0: 照您这么说，耽误咱们交情啊。
3: 嗯，
0: 您不是就撤点植物津贴吗？
3: 啊，对。
0: 那算了什么呀？
3: 啊，
0: 那值多少钱呢？
3: 嗯，
0: 没关系，大哥。
3: 嗯，
0: 您主人不养活您，我们养活着您。
1: 耗子养猫啊！
0: 哎，从今以后，咱们哥俩来个横向联合。
3: 怎么叫横向联合？
0: 咱们成立一个猫鼠联合有限公司。
3: 这干什么呀？
0: 哎，您有吃不了的破鱼头烂肝拿到我这儿来，我给您倒腾出去。
3: 哦，
0: 我做买卖您沾光怎么样？
3: 是。
0: 哎，我由地下转入地上，由非法我就变成了合法了。
3: 哦，他还想合法呢。
0: 嘿，我说耗子，
3: 嗯，
0: 你够朋友，
3: 嗯，
0: 我也得讲义气。
3: 是。
0: 这么着
3: 啊，
0: 我们主人刚买了一筐鸡蛋，我帮你倒腾点怎么样？
3: 偷鸡蛋。
0: 哎，这不是弟妹坐月子吗？先给他补养补养身体，
3: 好吗？他成家贼了。
0: 没三天的功夫
3: 啊，
0: 我这一筐鸡蛋就剩了半筐了，
3: 那还能不丢吗？
0: 这回可真把我气急了。
3: 瞧瞧，
0: 我得好好治治他。
3: 嗯，
0: 治这耗子。
3: 怎么治？
0: 怎么治？
3: 嗯，
0: 支上耗子笼子，
3: 哦，
0: 下上耗子夹子，
3: 啊，
0: 撒上耗子药，我连粘鼠胶都用上了。
3: 这耗子可要倒霉。
0: 嗨，倒不了霉。
3: 怎么回事？
0: 那猫嫂给送信儿去了。
3: 哦，
0: 耗子，这两天你们可别折腾了。我们那个主人呢，他下决心这回要查你们了啊！
1: 这是泄密行为啊！
0: 当时耗子一听也吓一跳，
3: 嗯，
0: 哎呦大哥，
3: 嗯，
0: 那您得帮我想想主意啊！
3: 想什么主意？
0: 看来您这家我也偷不着什么了。
3: 那是，再让夹子把你夹住。
0: 那我想上二姥姥那屋溜达溜达，您看怎么样？
3: 那你就去吧。
0: 我不敢去啊。
3: 怎么了？
0: 二姥姥家养回狸花猫，
3: 嗯，
0: 那六亲不认，真逮呀。
3: 那怎么办呢？
0: 真的，
3: 嗯，
0: 不叫那狸花猫吗？
3: 啊，
0: 没关系，
3: 嗯，
0: 那跟咱是铁哥们儿
3: 啊。
0: 我告诉你，
3: 嗯，
0: 我给你写一个白条，
3: 哦，
0: 底下盖一戳，到那就提我，保证他不逮你。
3: 他还管开介绍信呢。
0: 您说，
3: 要说这个猫鼠里外勾结，这危害可太大了，
0: 越闹越凶了，
3: 是不是？
0: 闹来闹去啊，
3: 嗯，
0: 这耗子都不怕人。
3: 哦，
0: 瞧见人都不带跑的，
3: 连人都不怕了。
0: 不怕。
3: 哦，
0: 那天我下班刚一进家门，
3: 哦，
0: 哎呦，我一瞧啊，
3: 嗯，
0: 在那八仙桌子上，
3: 嗯，
0: 蹲着一大耗子，
3: 啊，
0: 嗯，坐那儿，他瞧见我不跑，冲我干这，
3: 什么形象这是？
0: 嘿，真气人啊！最可气的是我这猫，
3: 怎么了？
0: 你瞧，趴在床边，他瞧着这耗子，
3: 啊，
0: 不但不逮他，他冲他挤鼓眼，跟他还逗哏呢。
3: 这叫什么猫啊？
0: 嘿，我说猫喂猫喂，
3: 嗯，
0: 你可真够可以的啊。
3: 就是
0: 我养活着你，伺候着你，你吃着我，喝着我，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0: 就为让你逮耗子。
3: 对呀，
0: 你不逮耗子，你瞧见没有，他这么折腾
3: 啊，
0: 你不管
3: 啊。
0: 好，你不逮耗子，我逮耗子。
3: 你逮耗子？
0: 一挥手
3: 啊，
0: 从门后头把铁锹抄起来了。
3: 哦，这要干什么？
0: 拍耗子。
3: 拍耗子。
0: 我抡起这铁锹照着耗子脑袋就过去，
3: 嗯，
0: 就听啪嚓扑哧当啷哎呦这么一声，
3: 把耗子拍死了。
0: 哪儿啊？我这猫把我手给咬了。
3: 这猫怎么把你咬了？
0: 我一想啊，我这猫它是得咬我。
3: 怎么了？
0: 它跟那耗子是亲家。
3: 嗨，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猫与鼠是来自于刘洪怡和李建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全宝、李文山和说的算卦。
5: 这个旧社会啊，什么骗人的东西都有。
6: 哦，旧社会还有什么骗人的？
5: 你看解放以前旧社会
6: 啊，
5: 这个骗人的呀在天桥最多。
6: 哦，
5: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天桥啊什么人全去。
6: 对。
5: 哎，那个地方也很乱。
6: 嗯，
5: 过去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说站在天桥望一望，你不是吃亏就上当，没好。
6: 哎，这话对。
5: 这个相面算卦就是其中之一。
6: 哦，
5: 为什么他是骗人呢？
6: 那为什么呀？
5: 他有一套办法。
6: 哦，
5: 他当时把你蒙住了，认为啊好像他这个怎么样呢，这么灵啊，其实当时他是把你唬住了。
6: 哦，
5: 这也跟变戏法似的，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6: 是吗？
5: 哎，其实我一说呀您就了解了。
6: 哦，这么说您完全了解。
5: 这个相面算卦他纯粹就是蒙人嘛。
6: 哦，
5: 啊，还有的说什么他这相面算卦先写后问，写得了不改，那他有学问，那一定灵。
6: 哎，对，啊，我知道这个。
5: 啊，
6: 你算点什么？他先写后问，问完了跟写的这字一样，那灵。
5: 哦，先写后问的。
6: 对，那不骗人。
5: 你问什么事，跟他写的这字都一样。
6: 哎，对了，
5: 那就是蒙事嘛。
6: 那也是蒙事。
5: 哎，他

0: 那套我都会。
1: 哦，您也会？
0: 你要不信，我写几个字，留完了你问什么事情，跟我写的这字都一样。
1: 是吗？
0: 你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1: 哦，怎么说全对。
0: 哎，
1: 哎，
0: 你打算问点什么事？
1: 那我要算算父母在不在
0: 啊？
1: 嗯，
0: 这写十个字就能知道。
1: 写哪十个字呢？
0: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十个字，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在这十个字之内。
1: 我呀，父母全在。
0: 对呀，
1: 嗯，
0: 我早就算出来了，这不给你写得了吗？
1: 啊，
0: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啊，你父母全在啊。
1: 啊，
0: 父母双双就是全在是啊，
1: 哦，
0: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没克伤，这不就对了吗？
1: 哦，父母全在
0: 啊。
1: 不对，我呀，
0: 啊，
1: 死了一位了。
0: 那也对
1: 啊，
0: 写得很清楚嘛。
1: 怎么？
0: 父母双双不能啊。
1: 哦，
0: 你打算父母双双在世，不可能的事。
1: 哦，
0: 写得很清楚。
1: 那怎么样呢？
0: 客商一位，还有一位。
1: 哦，这就死一位了
0: 啊？还一位吗？
1: 哎呀，
0: 啊，
1: 我呀，
0: 啊，
1: 父母全不在了。
0: 那也对呀，
1: 啊，那也对，
0: 写得很清楚嘛。
1: 怎么？
0: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呀，
1: 啊？
0: 啊，要死全死。
1: 哎，好嘛，
0: 钱没有。嗯，
1: 嘿，
0: 你怎么说也不行啊，
1: 哎，
0: 也说不出他这几个字去。
1: 哦，这可是两头堵，
0: 蒙事嘛。
1: 哎，那我要算点别的还成吗？
0: 算什么呀？
1: 我算算我有室友没室友。
0: 那更简单了
1: 啊！
0: 写六个字就知道了。
1: 写哪六个字？
0: 有事不能闲呆六个字。
1: 哦，
0: 你说你有事情做没事情做，都在这六个字里。
1: 我呀，有事。
0: 对，
1: 嗯，
0: 有事，你这有事。
1: 哦，不能闲呆，
0: 你哪能闲呆着？
1: 哦，
0: 这不是六个字吗？
1: 不能在家呆着。
0: 哎，
1: 我呀，
0: 啊，
1: 我没事。
0: 没事也对
1: 啊。啊，
0: 有事不能啊？
1: 怎么样呢？
0: 俩字清楚了
1: 啊，
0: 闲呆，闲呆着。
1: 哦，这我就在家待着呢。
0: 哎，你看他算的，他是蒙是不是？
1: 哎，那要算算这个有妻子没妻子呢？
0: 那也行啊。
1: 那写几个字？
0: 那就这么写了。
1: 写什么呀？
0: 有妻不能光棍就行了。
1: 哦，
0: 你怎么说都行。
1: 我呀，
0: 啊，
1: 我有妻。
0: 啊，对啊，有妻就是你有媳妇儿，
1: 不能光棍。
0: 你不能光棍啊，是不是？你有妻吗？
1: 哦，
0: 哎，
1: 我呀没妻。
0: 那也对。
1: 嗯，
0: 有妻不能
1: 怎么样呢？
0: 光棍。
1: 我就知道嘛。合着他这毛病满在这不能上呢。我认为啊，
0: 啊，
1: 离开这不能这两个字您就算不灵了。
0: 那也算得对
1: 啊。
0: 不写不能也能算得对，
1: 那也算得对，
0: 八面方两头堵嘛。
1: 是吗？
0: 你说你算什么事？
1: 我要算算哥几个。
0: 哦，弟兄几位。
1: 对，
0: 那要给你写九个字，你说哥几个都对。
1: 是吗？
0: 他就写这么九个字。
1: 写哪九个字？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九个字。
1: 哦，
0: 你说你弟兄几位都对。
1: 我呀，
0: 嗯，
1: 我哥三个。
0: 我就算出你哥仨来了。
1: 怎么呢？
0: 这几个字写得很清楚
1: 啊。
0: 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就是哥仨。
1: 对呀。
0: 孤独一只呢，
1: 啊，
0: 说你们哥仨呀孤独一只之上，你们都在一块儿孤独着呢。
1: 好，我们全在一块儿孤独着呢。
0: 孤独着呢。
1: 哎呀，
0: 啊，
1: 先生啊，
0: 哎，
1: 我呀，
0: 啊，
1: 我哥一个。
0: 哥一个
1: 啊？
0: 哥一个也对。
1: 哥一个怎么也对呀？
0: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1: 对呀，
0: 那孤独一只嘛，孤独你这太独了，
1: 啊，
0: 就剩你这一只，孤独一只，
1: 哦，孤独一只，就我这么一个。
0: 哎，你太独了，
1: 嗯，
0: 一只。
1: 我呀，
0: 啊，
1: 我哥两个，
0: 哥俩也对，
1: 哥俩也对。
0: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1: 对呀，
0: 孤独一只，孤独下一只去呢，剩哥俩了。
1: 哦。他给孤独下一个去，感觉。
0: 哎，
1: 哎呀，
0: 哥俩。
1: 哎呀，不对呀，
0: 啊，啊，
1: 我哥四个。
0: 那也对呀，啊。
1: 怎么？
0: 桃园三结义本应该是哥仨
1: 啊，
0: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哥四个。啊，
1: 好嘛，嘿，刚才往下孤独，这么会儿他要往上孤独了
0: 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哥八个。
0: 你哥八个那也对呀，
1: 啊。怎么？
0: 你慢慢孤独去吧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严月明、王平、李建华为您带来的论捧。
10: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1: 好啊。
10: 我们刚刚写出来，
11: 好啊。
10: 还没经过实践，
11: 好啊。
10: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11: 好啊。
10: 你们是哪儿的呀？
11: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10: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11: 捧捧捧艺术学院。
10: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11: 您不知道啊？
10: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11: 捧捧捧。
10: 哦，全是捧。
11: 对喽。
10: 你们都捧谁啊？
11: 那您问谁呢？
10: 那有能耐的
11: 捧，
10: 有地位的
11: 捧，
10: 有用的
11: 捧，
10: 没用的
11: 捧。
10: 捧捧。怎么不捧了？
11: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10: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12: 糊涂
10: 啊！
12: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捧不好是我们的事儿，明白了吗？
10: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12: 啊，
10: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11: 好啊，
12: 捧谁
10: 啊？啊，捧捧我。
11: 哎呀，您太好了。
10: 我哪儿好啊？
11: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10: 是啊。
11: 啊，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是，

0: 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1: 您是？
0: 我是相声演员。
2: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0: 是吧？
2: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0: 啊，
2: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0: 你捧假了？
2: 怎么？
0: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1: 打嘟噜好
0: 啊。打多了还好，
1: 那是功夫。
0: 你瞧瞧，
1: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0: 啊，
1: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0: 怎么着？
1: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0: 呵，
1: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0: 啊，
1: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0: 好，好，好，好，哎，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2: 嗯，说不清楚好。
0: 那还好吗？
2: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0: 那我是。
2: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0: 是吗？
2: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吧。
0: 真的。
2: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0: 好。
2: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0: 啊。
2: 您好不好？
0: 怎么着？
2: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0: 嘿。
1: 您明白。
0: 我明白。
1: 话说的太清楚没好处。
0: 您说说。
1: 艺术贵在含蓄吗？
0: 啊。
1: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
1: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那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您这是朦胧相声，
2: 好好好，朦胧相声，好。
0: 这回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2: 那是心疼您，
0: 还心疼我，
2: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0: 哎呦，
2: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0: 啊。
2: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0: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1: 废物好。
0: 废物还好啊、
1: 嗯、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0: 啊，
1: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
0: 哎、
1: 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呀、
0: 啊？
1: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0: 啊、
1: 你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0: 好哪儿了？
1: 废字怎么写？
0: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啊、
1: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
0: 啊、
1: 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0: 我跟你俩说啊、
2: 嗯、
0: 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呀光认吃。
2: 哎呀
0: 啊，
2: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0: 我还寻着根儿了。
2: 民以食为天吗？
0: 啊，
2: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
0: 嗯、
2: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0: 啊，
2: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
0: 嗯、
2: 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0: 怎么着
2: 你也算新潮。
0: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2: 新潮
1: 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0: 啊，
1: 您什么没吃过？
0: 怎么着？
1: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台底下什么贵你吃什么、
0: 啊、
1: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0: 啊、
1: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0: 怎么着？
1: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0: 啊、
1: 您心里也明白呀、
0: 啊、
1: 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
2: 啊。
0: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2: 你呀、
0: 啊啊，
2: 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
0: 啊，
2: 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0: 这就拉倒吧。
2: 有的是，
0: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
2: 啊、
0: 我满屁股是账了。
1: 欠账好啊，
0: 欠账欠账还好啊。
1: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0: 怎么说？
1: 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啊。
0: 啊，
1: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见着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0: 得了
1: 吧，
0: 别欠了
1: 啊！
0: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2: 受处分好，
1: 好
0: 受处分
2: 好，
1: 好
2: 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0: 啊，
2: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0: 啊！
2: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0: 怎么吉利？
2: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0: 啊！
2: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0: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1: 好，
0: 开除还好。
1: 说相声多不易呀、
0: 啊！啊，
1: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丫子冒白沫子、
0: 啊，
1: 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
0: 啊、
1: 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啊、开除吧，
2: 是哪如现在清闲呀、
0: 啊？啊，
2: 一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0: 啊？
2: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

0: 我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1: 啊，
0: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1: 不不，打住，我是银耳啊，
0: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
1: 啊，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1: 打住，
0: 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1: 哎呦，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您这是都疾病了。
0: 病了好，
1: 病了病了还好，
0: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1: 怎么提高？
0: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1: 啊！
0: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1: 啊。
0: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了呀。
1: 啊，
0: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1: 啊；
0: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了。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2: 哟，发烧了，好，
1: 好，发烧还好。哎呦，
2: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1: 是吗？
2: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你好不好？
1: 怎么着？
2: 烧出来的。
1: 哎，我也烧出来的。
0: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
1: 啊，
0: 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
1: 啊，
0: 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1: 好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0: 哎呀，光杆司令
1: 好，砰砰，我不疼啊，
0: 你没有。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论捧是来自于严月明、王平和李建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长林、范振玉和说的《红鸾喜》。
4: 我接着跟您表演，
5: 对，
4: 嗯，
5: 我也不能闲着
4: 啊，
5: 说个小段
4: 好，
5: 怎么说小段我这人有个性，
4: 什么个性啊？
5: 就爱这小字儿，
4: 哦，爱小字儿，
5: 大段累人。
4: 呵，你说实话头啊，
5: 小段
4: 啊，小段
5: 短小精悍，
4: 嗯，好，
5: 小巧玲珑，都小字儿。
4: 哦，小字儿，还什么小字儿？
5: 大人、老头都不可爱。
4: 嗯，
5: 小孩儿，
4: 小孩儿可爱。
5: 哎，小姑娘，
4: 嗯，
5: 可爱，
4: 可爱。
5: 小小子，
4: 可爱。
5: 小猫、小狗、小牛、小羊，
4: 好，
5: 带小字儿的，
4: 都可爱。
5: 啊，
4: 我看不可爱。
5: 带小字的也有不可爱的，
4: 我看就是不可爱。
5: 哎，
4: 有可爱的吗？
5: 别跟我抬杠
4: 啊！
5: 小猫、小狗、小牛、小羊都可爱。
4: 嗯，
5: 也有带小字的
4: 不可爱。
5: 哎，什么您不知道？
4: 哦，什么什么不可爱？
5: 小偷。
4: 这嗨，
5: 可爱吗？
4: 你看你找的这个，还有吗？
5: 像什么小狮子、小鸡子、小蚊子、小臭臭，你说那都可爱吗？越小咬得越痒痒，
4: 不怎么可爱。
5: 这咬啊也不一样
4: 啊，
5: 这也有学问。
4: 是啊，
5: 往往人就上了害虫的当。
4: 怎么了？
5: 统称叫咬
4: 啊，咬啊，就是咬啊。
5: 实际上蚊子就不咬人。
4: 废话，
5: 蚊子叮人。
4: 哦，
5: 臭虫虚人，
4: 嗯，
5: 跳蚤出溜人，
4: 什么叫出溜？
5: 狮子，嗯，寒碜人，
4: 不懂，
5: 给您解释
4: 啊。
5: 俩人说话
4: 啊，
5: 哎，老张，今天挺凉快
4: 啊。
5: 蚊子，
4: 哦，
5: 拍死了，
4: 嗯。
5: 你拍死不上当吗？
4: 怎么呢？
5: 那嘴折在毛孔里了，阴天下雨就痒痒，这叫毒蚊子。
4: 嗯，
5: 常说吧。
4: 啊，叫毒蚊子。
5: 实际上蚊子叮人，对吗？
4: 对。
5: 臭虫不叮人，
4: 它叫
5: 虚人。
4: 怎么虚人？
5: 睡着睡着觉，你就觉乎这儿痒痒。
4: 嗯。
5: 开开灯，看看。离着你有几寸远，你这就有反应。臭虫虚人。
4: 哦，
5: 跳蚤
4: 啊，
5: 出溜人。
4: 什么叫出溜人呢？
5: 腿长，从这儿蹭一下就蹦这儿。
4: 啊，
5: 下边哪位观众你注意，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身上有跳蚤，旁边能看出来。
4: 是啊，
5: 他那动作特殊。
4: 嗯，
5: 嘿， 反正玉珍都乐。出溜的
0: 哦，出溜的
5: 狮子，寒碜人，
0: 这点我不理解。
5: 告诉你，
0: 嗯，
5: 比方说，刚下完雨，天晴了，
0: 嗯，
5: 换换衣裳，
0: 啊，
5: 白衬衣，
0: 呵，
5: 扎上领带，
0: 嗯，
5: 黑西服，
0: 姊妹，
5: 什么都没有，这儿一狮子。黑西服烙上一白狮子
0: 啊，
5: 你要跟人家说话，你这有臭虫，对方能给你拿下来。哎呦，瞧瞧这臭虫，不笑话你
0: 啊。
5: 有狮子，你卫生搞得不好。
0: 哦，
5: 俩人说话，白西服黑狮子，遇上对方也不开窍。
0: 嗯，
5: 说话不错，眼珠光盯着你那黑那白狮子。自个儿发现这么干净，有狮子了，脸上那模样就变了。
0: 哦，
5: 潘少章，昨天等你看电影，你怎么没去呀？
0: 嗯，
5: 你啊啊啊，就是昨天呢，溜溜等了你一天，我先说看完电影，咱俩喝酒。嗯、
0: 老弟，
5: 啊，明天怎么样？明天我找你去。
0: 看见了，
5: 你看什么呀？就这个
0: 啊！
5: 我当是狮子呢，感情不是狮子，这叫遮羞脸儿，
0: 扔了。
5: 我当是狮子，感情不是狮子，搓吧搓吧，扔地下了。
0: 哦，
5: 他刚扔，
0: 嗯。
5: 那老张不开窍，
0: 嗯，
5: 一哈腰给捡起来。我当不是狮子呢，感觉是狮子。
0: 还是给说出来了。
5: 带小字儿的，您说可爱吗？
0: 不可爱。
5: 这人，您说话不留退身步。
0: 嗯，怎么？
5: 一个您说可爱，一个您说不可爱。
0: 啊。
5: 都不是绝对的，
0: 是
5: 假如艺术形式带小字儿的，
0: 嗯，
5: 还受欢迎，也是可爱的一方面。
0: 艺术形式的
5: 啊，
0: 都有哪些？
5: 带小字儿的
0: 啊，小字儿，
5: 小品，大家是不是都挺爱看的？
0: 爱看，
5: 小相声，
0: 呵，更可爱了，
5: 是不是？
0: 嗯，
5: 短小精悍，
0: 嗯，
5: 演员不累，
0: 嗯，
5: 说明问题，
0: 是。
5: 小电影，
0: 小电影，
5: 小戏儿，
0: 小戏儿
5: 啊，不懂
0: 什么叫小戏儿。
5: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戏剧，
0: 嗯，
5: 他统称的叫听着小戏儿去
0: 啊。
5: 哎，东北就有，我叫哈尔滨的
0: 啊。
5: 东北什么呀？地方戏，我们那儿就俗称叫小戏儿。
0: 哦，小戏儿，
5: 别瞧不起他
0: 啊。
5: 现在小戏儿都在学京戏。
0: 哦，学京戏，
5: 哎，那么演员，嗯，你是在戏中长学问。
0: 我看这个学不学的没什么，咱现在是属于唱的，不管地方戏、京剧、评戏，唱戏就得有好嗓子，嗓子好就行。
5: 头一次听说，
0: 啊，
5: 嗓子作为什么条件它就好呢？
0: 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看，有这么句话
5: 说。
0: 唱戏得有好嗓子，拉弓得有好膀子，走道有好脚掌子，哎，睡觉好好躺着。
5: 他们论套
0: 啊，
5: 这个话不准确呀、啊，
0: 不准确。
5: 唱戏好嗓子，
0: 嗯，
5: 嗓子高，嗓子好，
0: 对。
5: 磨坊的驴，嗓子好，全胡同都能听见
0: 啊，
5: 能唱吗？
0: 那驴怎么会唱戏啊？
5: 您这不准确，
0: 不准确。
5: 第二句什么？拉弓。
0: 有好膀子。
5: 拉弓得好膀子。
0: 对。
5: 膀子好。
0: 嗯。
5: 哼，没胳膊。
0: 哎，那落不了了。
5: 这是不准确。
0: 啊，对。走道你到，得有好脚掌子。
5: 走道得有好脚掌子。
0: 嗯。
5: 脚掌子好。
0: 嗯。
5: 没脚趾头。
0: 对，那走不了。最后一句合理。
5: 什么？
0: 睡觉好好躺着。
5: 谁睡觉都得躺着，不能拿大顶。
4: 拿大顶睡不着，这个
5: 不对，全不对。
4: 那您给解释一下。

0: 我要说啊，唱戏要有味儿，
1: 味儿，
0: 拉弓要有劲儿，
1: 嗯，
0: 走道挑好地儿，睡觉盖上被儿，
1: 盖被儿，
0: 全给他打了。
1: 那你一样一样给解释一下，唱戏得有味儿。
0: 嗓子好不行
1: 啊，
0: 嗓子好是爹妈给的，不是他的功夫
1: 啊，
0: 味儿是他下的功夫。好，这真像马连良
1: 啊，
0: 因为他还这么一个腔呢，您听，那是功夫，唱戏要有味儿。
1: 那拉弓得有劲儿，
0: 没劲儿你拉不圆这弓。
1: 哦，走道什么找好地儿，
0: 当然了，刚下完雨你不得挑着道走吗？不找好道掉水坑里了，挺好的鞋，对吧？
1: 那第四句我再问你，怎么睡觉得盖上被儿？
0: 对，千万别忘，白天睡觉你也盖上被吗？
1: 那要是三伏呢？我盖大棉被，那不是睡觉，那是发药的。
0: 还一个，盖上毛巾被是不是也叫被儿啊？它保证你安全健康。
1: 嗯。
0: 盖上，哎，窗户底下，得盖上。您睡时候什么模样，醒了还什么模样？
1: 对，
0: 你不盖被儿就不好了。
1: 嗯，
0: 呼，这凉快，窗户，就在这睡吧，躺这儿了。睡的时候挺好。
1: 嗯，
0: 睡一钟头再醒了。
1: 嗯，
0: 变了。
1: 什么了？
0: 这模样。没风，
1: 受风了，
0: 所以你这几句话都站不住脚。
1: 哦，还是您说的有道理。
0: 哎，我说小戏儿都在学京剧
1: 啊，
0: 为什么？京剧是生在北京，红在天津，影响山东。
1: 对，
0: 学京剧它是国粹。
1: 对，
0: 它每一句词都是诗词歌赋。他有学问，
1: 这么讲究。
0: 演员也从学戏上长戏文，懂得历史。
1: 嗯，
0: 观众也同样。
1: 对，
0: 他的词句精推敲，所以各个剧种都学他。地方戏，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您说这地方戏怎么样？
0: 学京剧
1: 啊，
0: 词句好
1: 啊，
0: 学他
1: 啊。
0: 举个例子，行。有这么一出戏叫《红鸾喜》。
1: 红鸾喜，
0: 简单的说，金玉奴就是那小姑娘，有什么区别？她这点一红点儿，证明是个小姑娘。学京剧干嘛？就这四句，那四句叫诗，两句叫对儿。
1: 嗯，
0: 小姑娘一上场，就这四句诗，就告诉这个剧中人。多大岁数，什么出身，当时的心情什么样，长得什么样，
1: 这四句都包括了。
0: 对，
1: 哦，
0: 没听过？
1: 没有。
0: 给您，
1: 您来了，您来了。来四句
0: 地方戏。
1: 嗯，
0: 是不是京剧那四句
1: 啊？
0: 小姑娘一上场也是哈哈叫小锣
1: 啊，
0: 哈哈
1: 呆呆令定呆，
0: 您别忙，我没上场呢。
1: 我急了，
0: 你冒场了。
1: 嗯，
0: 哈哈答，
1: 呆呆令定呆。
0: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露窗春寂静，空浮貌如花。好什么呀，我唱不了。
1: 嗯，
0: 我这腿脚不听话，
1: 是啊，
0: 姑娘哪儿走这么慢呢？您说是不是？这四句诗暴露万象，意思全解。
1: 怎么暴露万象啊？那头一句您说的什么？
0: 您甭管这演员60岁是50岁，
1: 嗯，
0: 他去的剧中人，
1: 嗯，
0: 16岁，
1: 16岁，
0: 28一16嘛，青春整28，
1: 28一16，
0: 16岁。
1: 哦，
0: 生长在贫家，
1: 嗯，
0: 我穷人家出身。
1: 哦，
0: 露窗春寂静。
1: 嗯，
0: 就是告诉你我的心情挺闷得很。
1: 嗯，
0: 空浮貌如花。
1: 嗯，
0: 可惜我长得这么漂亮。哎，他 它对着诗的好听。
1: 不过
0: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路闯春寂静，空腹貌如花。
1: 不过你这四句诗是蛮好，可是有一样就是费解。
0: 这怎么费解？
1: 不太明白。要依我说，可以给他改一改。
0: 怎么改？
1: 就是刚才您解释那个白话，用白话来说这几句。行，
0: 那就没人学京剧了。
1: 那好懂啊，
0: 白话
1: 啊。
0: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
1: 啊，
0: 路闯春寂静，空腹貌如花，好听。
1: 改白话，
0: 也能不上场。
1: 嗯，
0: 让大家听好听
1: 啊。咱来，
0: 您给我打。白话。哈哈，
1: 呆令定呆。
0: 奴家正16，穷人家出身，我心里挺闷得慌，怎么可惜我长这么漂亮。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和万事兴啊。
5: 罗马大军仍然一筹莫展，只能是望城兴叹。部下来报啊，沙普尔二世正率领一支人数不详的大军赶往泰西峰。如果继续攻城，罗马军团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放弃攻城呢，此次远征必是空手而归。犹豫再三，在部下的一再提醒下，尤利安还是很不情愿地下达了退却的命令。历史从来不给犹豫不决者全身而退的机会。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波斯人已经等候在罗马人撤离的必经之路上。当罗马大军撤到塞麦拉城附近的马兰加时，被沙普尔二世率领的波斯大军正面挡住。接下来，以逸待劳的波斯大军发起猛攻，人困马乏的罗马大军只能被动应付。结果，尤利安当场战死，罗马大军惨败。消息传到泰西峰，城内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2018年3月至6月，一场名为《蓝色之路》来自波斯的瑰丽艺术的特展在香港举行。来自全球11家艺术机构的94件绘画、陶瓷、纺织、玻璃、手稿等展品，赚足了万千观众的眼球。蓝色

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说，几乎就是高贵的代名词。神秘莫测的天空是蓝色，一望无际的大海是蓝色，甚至连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石也是蓝色。而展览中的蓝色源自波斯帝国，一度被称为波斯蓝。随着一抹波斯蓝进入观众的视野，作为蓝色载体之一的陶瓷展品又一次惊艳了世界。要知道啊，中国可是陶瓷的故乡，英文中瓷器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陶在世界各地的先民遗址中多有发现，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残陶片产于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000到5000年的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花纹精细、图案规整的彩陶。而瓷呢，是在陶的基础上经技术创新而成，是中国独有的伟大发明，也是价格高昂的外销商品。青花瓷有着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誉，是中国陶瓷家族中璀璨的明珠。最早的青花瓷呢，出自汉唐时期，精品多来自越窑。成熟的青花瓷呢，出现在元代、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清代的青花瓷呢，更是风靡欧洲大陆。而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精品多来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窑。青花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象征，可是它自始至终都与波斯有着密切的渊源。青花以质纯白色高岭土为胚，以古蓝为色料，前者原产中国，后者呢从波斯进口。说的具体一点啊，元明代青花瓷使用的青料呢，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料呢，多用于龙泉青瓷，为高锰低铁型的青料，颜色青蓝偏灰黑。而进口料呢，来自波斯，多用于景德镇青花瓷，为低锰高铁型青料，颜色青翠浓艳，色性安定。景德镇工匠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将伊斯兰文化崇尚的波斯蓝啊，产自波斯的苏麻离青，用作瓷器的颜料，通过高温烧制出现了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黑色四氧化三铁结晶般吸光，最终呢诞生了具有异域特色、惊世美艳的青花瓷。那刚才提到的产自波斯的苏麻离青，这个苏麻离青呢是波斯语苏莱曼的译音，产地是古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据说呢，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了许多优质的苏麻离青。在泰西峰古城废墟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也就是说呢，早在波斯帝国强盛的时期啊，波斯蓝已经贯通东西，成为两大帝国交流的纽带了。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也藏有元朝外销的大量元青花。明朝大量销往波斯和中亚的青花瓷碗被称为青金石碗，青花瓷瓶呢被称为青金石瓶。西域各国入贡的使臣都指明要求明朝回赐这两种贵重的瓷器，可见呢，强大绝不等同于掠夺和扩张，更多的是对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传承与输出。而中国人和波斯人正是这样的传承者。一枚枚炫彩玻璃珠，一盏盏波斯三彩碗，一张张几何图案波斯地毯，一枚枚印有皇帝像的波斯帝国银币，随着漫长而古老的丝路，伴着连续而悠扬的驼铃，穿越千山万水、戈壁大漠，最终叩开了亚欧国王、贵族和民众的门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75讲，神秘使团。唐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一个波澜不惊的年份，一个引人注目的神秘使团来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这是一伙说闪米特语的阿拉伯人，他们从麦地那港口沿步启程，由波斯湾至南中国海的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来到广州。他们自称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派来的，郑重其事地向唐帝呈上了一封信。内容呢，应该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和萨珊国王卡瓦德二世的信一样。我们从西方历史上得知啊，穆罕默德写给希拉克略的信几乎就是一封挑战书，信中要求拜占庭皇帝承认唯一真正的真主，并且侍奉这个真主。关于这位皇帝接到信后的情景已无文献可考，很可能没有给予答复，或许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其后果是，许多年后，四大哈里发之一的欧迈尔伊本哈塔卜，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奥斯曼突厥人，遵照穆罕默德的遗言，对拜占庭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报复性进攻，直到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坦布尔。李世民呢，没有像希拉克略那样对这样一封信不理不睬，他诚挚友好地接待了他们，

对待此前的佛教和此。曼苏尔外出寻找新都的理想位置。这一天中午，他来到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一个小村落，也是两河距离最近的一个区域了。于是他的眼睛一亮，随后呢，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他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巴格达。在这里呢，他用四年时间建成了新都，共花费了 488.3 万蒂尔汗，也就是银币，动用了10万工匠，石料和木料都来自萨珊王朝故都泰西峰，城砖呢则在附近烧制。新都被曼苏尔称作和平城，与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同名。新城呢是圆形的，故有团城之称。在它的城郊呢建有永恒宫，这里的花园呢可与天堂里的花园相媲美了。团城的北面是负责保卫哈里发的呼罗珊禁卫军的军营。鲁萨法宫又称东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与团城隔河相望，并有浮桥相连，互为犄角之势。据说呢，它是为太子麦海迪建造的宫殿。短短几年，新都就兴旺起来，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公路交通中心、天然航运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巴格达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当时的巴格达码头堪称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码头边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有从印度来的装有香料、豆蔻、椰子的船，有从西兰啊，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来的装有宝石、珍珠、水晶的船，有从俄罗斯来的满载蜂蜜、毛皮和白奴的船，还有呢从非洲来的贩卖象牙黑奴的船，当然也少不了从中国来的运输丝绸、瓷器、宝剑、麝香、马鞍、貂皮、肉桂的大船，其繁华富庶程度堪比长安和君士坦丁堡。之前繁华的库法、巴士拉、瓦希特等城市随之降低到了卫星城的地位。更能凸显曼苏尔个性的故事还有四个，一个是他与叔叔阿卜杜拉伊本阿里的斗争。阿卜杜拉是萨卜战役的英雄，有点像大清顺治皇帝的叔叔多尔衮，为王朝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刚刚提到的萨卜战役呢，是在公元750年1月，沃玛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率军在底格里斯河支流萨卜河左岸与阿卜杜拉伊本阿里指挥的阿拔斯军队决战，战事呢历时九天，沃玛亚军队遭到了致命打击，当年八月沃玛亚王朝灭亡。与多尔衮不同的是，阿卜杜拉曾与侄子曼苏尔公开争夺哈里发，不久呢便败在侄子手下。七年之后，他被侄子迎入一座新居，那是一座故意建在岩地上的房子，结局可想而知，新居遭遇水淹而坍塌，阿卜杜拉的生命就此画上句号。第二个故事呢，是与艾布穆斯林的斗争。艾布穆斯林同样是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达罗斯之战的总指挥，在第一任哈里发时期很受重用，成为呼罗珊的土皇帝。第一任哈里发死后，他还代表曼苏尔在今土耳其击败了阿卜杜拉。由于功高震主，曼苏尔将他调离根据地。就在上任前的例行觐见上，这位皇帝功臣被曼苏尔派人刺杀。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重外孙了。一天呢，在巴格达宏伟的宫殿里，

一个首级摆在了曼苏尔的台案上。与此同时呢，一具尸体高悬在麦地那城头。首级和尸体正是穆罕默德的两个重外孙，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因为两人领导了一场什叶派暴动。第四个故事呢，是他的墓地位置。公元775年10月7日，年过60的曼苏尔仍前往麦加朝觐，结果死在了麦加附近。据说呢，圣地附近呢有他的100个墓穴，但他却被秘密葬在另外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像成吉思汗墓穴和阿提拉墓地一样永恒的谜底。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全域提质叙事能，丰宁坝上开启夏日文旅新序章。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近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5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夏风入草原，绿意覆坝上。伴随夏季旅游旺季来临，丰宁坝上草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从景区业态、特色餐饮、骑行配套、市场监管多维度升级提质，全方位夯实旅游承载能力，以全新风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诚挚迎接八方游客。
0: 作为区域文旅龙头，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重磅完成全域升级，景区斥资近1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深耕草原历史文脉，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 全新落成的上都城主题街区复刻草原丝路风情，升级沉浸式演艺舞台，重磅推出百星热歌狂欢夜，并配套百余场特色沉浸演出及50余项多元化游乐项目，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多层次游客游玩需求。目前所有新增项目已完成调试验收，已于6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坝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特色美食是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旅游季，坝上辖区内各大餐饮商户、星级酒店主动革新升级，深挖蒙元饮食文化与本土风味。大滩镇多家蒙味餐厅迭代菜品体系，推出多款地域特色新品，以原生态菜品打造差异化美食名片，丰富草原文旅消费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烟火气。针对草原核心特色游玩项目，当地马场全面完成服务与设施升级，新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集成咨询休憩、行程讲解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增补全套专业化骑行防护装备，覆盖各年龄段游客使用需求，同时完善场地安防、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并组织全员开展专业化服务培训，筑牢游玩安全防线，优化游客草原骑行体验。为护航旅游季平稳运行，我县前置统筹布局，组建旅游旺季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常态化驻守坝上片区，通过动态巡查、定点值守、规范执法等举措，常态化整治文旅市场经营乱象，严控市场物价，同步统筹纠纷调解、游客咨询、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高品质、全方位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京北草原换新貌，盛夏坝上迎客来。如今丰宁坝上全域整装待发，以优质业态、暖心服务、有序环境，邀四海宾客共赴草原之约，邂逅丰宁坝上专属夏日风光。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2号。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4: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3: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4: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3: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4: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3: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4: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3: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4: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5: 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

0: 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到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的合作。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规模有望超8万亿元。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金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金市客价较年内高点下跌近500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放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慎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假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继6月25号之后，我省6月26号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6月26号。

0: 号十时至六月二十七号十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梯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1至5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个百分点。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说，船只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绝大多数船舶的疏散，疏散行动将践行人员优先原则。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多家联合国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
2: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3: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2: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3: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政策法规掌中长，安全信息敬万家，欢迎大家收听。
2: 这几年因为一直给大家做安全宣讲，所以乡亲们见到我之后都会问一些关于安全的问题。原来遇到不懂的我还得四处找资料查信息。今年4月，河北省新上线了安全生产一键通系统，这可是咱们了解政策保障安全的掌中宝。以后再想了解这些内容，直接电脑或手机点一点，安全信息就能全知道。
3: 没错，我最近也常常进去学习，越用越觉得好使。因为首先这个系统非常权威，里面所有的规定标准都是政府把关，和国家最新要求同步。第二就是他找东西非常快，比如像工矿商贸那些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都归拢到一块儿了，你想查什么直接搜索关键字就能秒出结果。有关危化、煤矿、非煤矿山、工贸等行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内容丰富，别担心不懂安全规范，一键通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第三，他不光能查信息，你还能用它学安全知识，比如村里想做个安全生产的宣传培训，直接在上面就能找到资料。
2: 对，这里面整合了近1000份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政策文件权威资料，找到的资料还能直接下载保存。里面的宣传服务平台有各类图文视频资源，像普法视频、事故案例、隐患判定标准等，这些内容都能一站式找到。不管是学政策还是看警示都特别方便。
3: 有了一键通，咱们就能提前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0: 怎么做才安全？这样的话，很多事故就能从根源上避免了。
1: 所以，这个一键通的诞生，就是想让安全离咱们近一些，再近一些。建议大家赶快去用，让它成为我们安全生产的好助手。
0: 说了这么多，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找。如果是习惯用电脑的村民，可以在网页上搜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网站。

0: 事事讲安全，才能家家都平安。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铁路线路工，他和其他的叔叔每天都在家门口的铁路上巡查检修。
3: 我有女儿了。丫头，火车快过来了，你铁轨远点，赶紧靠墙边去。
2: 爸爸爸爸，你看火车来了，咣当咣当的，震得玻璃都跟着抖动了。
4: 爸，我一会儿就到站台了，你下班接我吧。这个 K118 呀，比之前的火车真的快了很多，环境也不错。
3: 是呀，确实快了很多。
5: 闺女啊，爸爸坐上车了，车次是G718，一个多小时爸爸就到了。
6: 好，这么快，爸，我现在就去站台接你，你等着我。
2: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温暖的，有魔法的父亲可以使火车快跑，可以使轨道变得更安全坚固，可以使回家的旅途更快捷顺利。我说父亲像个超人，他却总说不是，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每一位平凡的人都像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或明或暗，点缀着整个星空。
7: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大滩9到24摄氏度，鱼儿山9到24摄氏度，万盛涌8到25摄氏度，草原8到25摄氏度，外沟门10到27摄氏度，窟窿山12到27摄氏度，小坝子12到28摄氏度，四岔口10到27摄氏度，五道营12到29摄氏度，土城14到30摄氏度，黄岐13到29摄氏度，苏家店12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9摄氏度，汤河13到28摄氏度，将军营13到30摄氏度，选营11到30摄氏度，西关营13到30摄氏度，胡麻营15到31摄氏度，黑山嘴15到32摄氏度，天桥15到31摄氏度，石人沟17到32摄氏度，王营13到29摄氏度，北投营12到29摄氏度，凤山12到29摄氏度，波罗瑙15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你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也许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感到身心有点劳累，那么呢，听一听我们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希望能够让您的身心暂时的放缓下来，得到一些舒展。那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一部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济名方读子，
2: 错其要，记其事，
1: 无子者有荀扬，
2: 文中子及老庄，

0: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精子通读诸史，
1: 考试系知中史，
0: 自西农至皇帝，
1: 号三皇居上世。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好像我们这次讲到了经史子集，然后还讲到了三皇。
1: 是是是、其实看来这个读的书还真不少啊。
0: 是啊，要读的书真不少。经史子集我记得以前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过这种提法、是吧，经子通读诸史。
1: 是他这个为什么这样放呢，就是说经书呢可以先呢给我们铺垫好，就是能够是非明辨的能力，已经增强了。然后读子书和史书，因为它里边的事迹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人提出来的观点呢、你都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能力。
0: 哦，那经书指的是哪类呢？比如说四书五经都属于经书吗？
1: 四书五经，就经子通它这四书五经、还有子书你都通达明了了之后呢，你才开始读这个
0: 史书。
1: 哎，历代的史书、那史书呢有国史也有通史、那国史呢是二十五史都是国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
0: 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史书。
1: 哎，
0: 然后呢考试系就是了解历史的更迭。
1: 对，他这个世系呢，比如说这个君王，然后呢这个君王下面一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世有两个君王也有。
0: 对，比如说秦朝吧、秦始皇秦二世。
1: 这是说有两世。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宋朝的开国皇帝、那第二位皇帝就是一世的，就是他哥哥和他弟弟。他哥哥去世之后呢是他弟弟承续了他哥哥的这个事业。那这个就是一世。赵匡胤和赵匡义。所以这个世系要考究的很明白。那知道他呢是怎么样开始的，
0: 怎么样结束的。
1: 那就让我们比较明白，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去观察人事物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从而呢也能了解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有一句话叫说历史啊它是凝固的现实。

0: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1: 凝固的现实，这怎么说呢？
2: 它是不能更改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实呢，是流动的历史
1: 啊，因为现实它会变的。
2: 对，现实我们当下还可以掌控，还有变化哈。
1: 嗯，
2: 但是我们前一秒说的话呢，我们无法更改了。
1: 嗯，对，所以我们说话要慎重，谨言慎行。
2: 是，
1: 后面又讲到了三皇，
2: 是这个三皇呢，他说字希农。这里有两位在上古时候的一个部落领导者，
1: 是不是伏羲和神农啊？
2: 是啊，
1: 哦，
2: 一个是伏羲氏，
1: 嗯，
2: 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连山易》的作者，
1: 也就是传说当中和女娲一起生育了我们华夏儿女的伏羲氏。
2: 是伏羲氏呢，他在我们整个华夏的开端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哦，
2: 除了他这个八卦的发明。那后面呢还有一个结绳记事。
1: 嗯，
2: 我们那时候呢文明还没有开始，就是开始的话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他开始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这个生活。
1: 嗯，
2: 那特别倒是后边他还制造了这个琴，现在古琴哦。
1: 嗯，对。
2: 最早是他那时候就开始了。
1: 哦，
2: 然后还有瑟。
1: 哦，
2: 也是他制的。
1: 琴和瑟都是伏羲氏制的这个乐器。
3: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还有一个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嫁娶这个制度是他建立的。
1: 哦，就是结婚方面的嫁和娶的制度是伏羲氏建立的。
2: 嗯，因为那时候呢居住的时候会有混乱。
1: 哦，
2: 所以他觉得子女的教育呢出现这个状况跟婚姻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所以他当时还设立了媒官。
1: 哦，媒官就是给人介绍对象的。
2: 就是你两家撮合之后，他还要去考察一下这两家是否恰如其分。
1: 哦，
2: 也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门当户对吧。
1: 哦，
2: 那个优生优育。所以我们民族文明的开始哈，从伏羲氏开始。
1: 嗯，
2: 然后使我们民族的整个血统啊，家族的血脉啊，怎么样流下去啊，可以说是这个优越性哈，也是在那时候开始。
1: 哦，然后说完了伏羲氏，该说一说神农氏了。神农氏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尝百草的神农氏。
2: 哦，我们看到这个神农氏有个农字，您看哈。
1: 嗯，
2: 他就那时候就开始教人民啊，去认识这个五谷杂粮。
1: 嗯。
2: 嗯，还有教我们怎么样去耕地
1: 啊。哦，应该说是农业的始祖。
2: 嗯，是，他也是农业的始祖。
1: 对，
2: 有神农氏也称为炎帝的。
1: 嗯，
2: 就两个火。
1: 嗯，炎帝，
2: 那个炎帝。所以后世呢，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嘛。
1: 所以呢，也把那个炎帝呢就叫做神农氏。
2: 对，神农氏他尝百草，这个精神也非常的可贵，也有说他是医生的始祖。他当时呢就是尝百草也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呢容易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生命就走向尽头了。
1: 对，
2: 所以呢他尝百草，尝到最后一个草的时候呢，发现的是这个毒草。但是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在任上就去世了。
1: 他尝百草的时候其实也作为草药啊，来尝，所以呢可以说也是中草药方面要感谢他。
2: 是、
1: 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了，
2: 是，
1: 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农业大国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每天呢能够吃到粮食，真的应该感谢，想到我们传说当中的农业的始祖神农氏。
2: 是，其实我们从伏羲氏到神农氏，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现在我们还在沿用哈，现在还在继续下去的都是我们祖先呢给我们定下来的一些制度啊，现在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一种这个习惯，
1: 对，
2: 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就有一种非常感恩的一种心境哈。
1: 所以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家庭会教育孩子要感恩，感恩这些粮食的来之不易，其实这也是对孩子进行一种感恩教育。那还有皇帝，下面讲到了治皇帝。
2: 皇帝我们好像比较熟悉哈。那皇帝呢又叫轩辕氏。轩辕是车字旁。
1: 对，是车字旁。
2: 所以呢就是在皇帝的时候发明了车子。皇帝这个时间呢发明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他的一个官员就仓颉哈，他就发明了文字。
1: 对，仓颉造字。
2: 然后呢还有开始有历法。有天干地支，还有开始造房子。
1: 感觉那个时候好像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沿用到今天的。
2: 是，我们现在能住到房子，我们想最初还是这个皇帝的时候开始的。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皇帝的正妃雷祖，他开始呢把野蚕驯养成那个家蚕，然后呢开始吐丝织布哈，做衣服。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衣服
2: 哦，所以雷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装的始祖了
1: 啊，可以是这样子讲，
2: 做服装的。让我们也感恩皇帝和他的妻子正妃雷祖。然后后面还讲到了居上世
1: 这几位皇帝呢，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开始鼻祖。他们的一些创作发明哈，到现在我们依然沿用，所以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境。特别是皇帝呢，他生了20多个孩子，是25个孩子，然后分布于全国各地，然后繁衍子息，所以又把我们称为这个炎黄子孙。
2: 哦，我觉得这个词好像在海外的时候听得更多，因为在海外华人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团结，而且呢也会经常提起来我们的过去的历史啊。
1: 是的，是的，
2: 也会搞一些纪念活动。那好像现在随着国学的进一步的兴起，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的家乡呢，都建立了他们的大型的陵墓，而且有雕像，也举行一些大的祭奠活动。
1: 是，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祖先的一个缅怀，一种感恩的心境啊。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呐、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2: 对，今天我们讲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1: 考世系知中史，
2: 自羲农至黄帝，
1: 号三皇居上世。
2: 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来学习我们的圣贤经典，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是四书五经啊，然后再读子篇，是不是？
1: 四书五经读好之后呢，就看五子了。
2: 五子，对，
1: 子书读完了之后呢，是这个史书。
2: 再读史书。
1: 史书读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腹经纶呐、
2: 不过可能很难有这样成体系的时间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学习这些经典。不过如果我们大人有兴趣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学。
1: 三字经的这个后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读史的一些方法，还有读经的方法。
2: 那我们会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读史的方法和读经的方法。我想呢，不管是大家愿不愿意读，或者在读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兴趣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孩子有兴趣，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得培养兴趣。如果我们认可让孩子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呢也相信孩子学习了中华文化之后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从精神气质到内在啊，都非常像一个真正的有气质的中国人，那我想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选几本经典让孩子来读的。那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让我们中华文化在我们手里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辈，我想就要从我们认真的学习开始了。
1: 是，
2: 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

0: 制。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诚实守信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呢，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居无泥，小居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事。这就像牛车没有泥，马车没有月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纵观人类历史，大凡品德好的人呢，一定是讲求诚信的人，而诚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下面呢，让我们来了解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黄甫济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黄甫济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生计，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外公见黄甫济聪明伶俐，又没有了父亲，所以格外的疼爱他。黄甫济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授课。这样一来呢，黄甫济和表兄弟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学堂上学。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也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之后，黄甫济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外公看黄甫济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幼年丧父，就不忍心打他，于是外公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黄甫济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也都很爱护他，看到小黄甫济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呢，小小的黄甫济心里却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

0: 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20大板，与
1: 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别人就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的这个儿子不高兴吗？
0: 然后尧帝怎么说呢？
2: 尧帝就说，我宁可呢就让我这个儿子不高兴，也不要让天下的人不高兴。
0: 就是说把天下百姓他们的高兴与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2: 嗯，是。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考察天下的这些贤良之士，选择了舜。
0: 嗯，非常有眼光，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考察，据说是。
2: 是他好几十年，
0: 嗯，
2: 几十年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0: 嗯，
2: 而且把儿子呢，嗯，也派在他身边工作。其中看到这个尧帝啊，他非常慎重，也对天下老百姓是非常负责任的，
0: 嗯，
2: 才把这个地位呢传给了这个舜。
0: 嗯，
2: 当时舜并没有接受
0: 哦，为什么呢？
2: 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哈，真正有德性的，他并不是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嗯，
2: 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跑到了这个沿海地区。
0: 嗯，
2: 结果呢，诸侯国家都是跑到舜帝那边。嗯，所以没有办法，舜帝呢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位置。
0: 看来我们的上古时期的这些圣君明王是非常谦虚的。
2: 是
0: 啊，相依训称盛世，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创造了那个年代的盛世。之后呢还有讲到了夏朝，夏有禹嘛，
2: 嗯，
0: 商有汤，商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就是另外三个圣君明王。
2: 是舜帝当时呢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到最后呢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
0: 嗯，
2: 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呢不适合做这个地位，
0: 哦，
2: 反而称帝。这里我们说二帝哈，
0: 嗯，
2: 帝也是说称为有德行的人，
0: 哦，
2: 就是天下民心所向的这个人能够治理国家的，这样的称为帝。
0: 哦，
2: 哎，过去的称谓他还是非常的注重。他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禹，
0: 嗯，
2: 那禹呢我们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他的这个事迹哈，
0: 嗯，
2: 有一句话叫三过家门而不入，
0: 对，他十几年在外治理大洪水。
2: 嗯
0: 嗯，
2: 可以说是当时刚刚新婚，
0: 嗯，
2: 不久，然后他就出门去治理洪水，因为当时的洪水泛滥成灾，
0: 嗯，
2: 人们无法安居。
0: 嗯，
2: 那所以呢，他在外这13年治理水患，
0: 嗯，
2: 终于治好了。他平时的德行啊，也是人们所推崇的。
0: 哦，
2: 那舜就把位置呢传给了禹，禹当时他也没接受，也是跟舜一样，他没有接受。但是呢人们还是这个推崇他，整个诸侯都是推崇他，
0: 嗯，
2: 那到最后呢还是接受了。我们看一下夏禹哈，
0: 嗯，
2: 还有商汤，还有周文武称三王，
0: 嗯，
2: 是吧，
0: 嗯，
2: 这个王呢是说天下归心才把他们都称为王。
0: 哦，并不是单纯的指他做了国王我们称他为王，
2: 哎，不是称霸天下，而是说他这个
0: 得到了民心，
2: 哎，得了民心，嗯，你看这个王字很有意思哈，
0: 嗯，
2: 三横一竖，那第一横是代表天，
0: 第二横代表百姓
2: 啊，代表人，
0: 人，对，
2: 然后下面的最后一横代表
0: 地，
2: 地，对，
0: 哦，
2: 然后用一竖把它贯穿了，
0: 嗯，
2: 天地人三才，
0: 也就是说人心所向，
2: 他能够效法天地的公心来做这个事情，
0: 嗯，
2: 得民心，所以称为王。
3: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帝这个字呀，也是对有德行的人的称呼。那么称王呢，是指的他很得民心，是一个圣君明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样是王。
1: 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尧、舜还是禹，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的，都跟人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他自己承担

0: 了更多的这个义务去服务于人群。在后面的商朝的开国君王呢是汤，
1: 商汤，
0: 商汤。那商汤最有名的就是网开一面。
1: 哦，网开一面。
0: 他当时出游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打猎的人哈，他这个四面都布好了这个网。
1: 哦，让那些动物没办法逃跑。
0: 就是这个进入他这个区域就没办法逃走了。
1: 对。
0: 所以他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内心就很不忍心，他就你就开一个网面，其他左边右边哈前边都给他打开，让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猎人也听从了他哈，就只开了一个网。
1: 哦，
0: 那其他的动物啊，这个飞的鸟啊，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杀戮啊哈。其他的诸侯国听说了之后，他说汤王的慈悲的心呐，他可以一直到这些动物身上，那何况是人呐？所以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全部归附到汤的下面。
1: 哦，所以我觉得商汤真是一片仁慈之心，赢得了更多的百姓拥戴啊。
0: 是啊，可以说是人心啊，他使得他的得了天下。
1: 哦，
0: 我们来看一下文武哈。文武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说的是三代。
1: 哦，
0: 三代有这个夏禹，夏朝的禹，商朝的汤王，
1: 还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其实指的是三个朝代里面的这个王。
0: 是，那个周文王呢，他是受过母亲很好的教育。
1: 哦，我们说胎教的始祖就是周文王的母亲了。
0: 是，周文王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端正。其实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很贤良的女子。然后在怀这个周文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到的一定是非常端正的哈，非常好的这个事物。那鼻子嗅到闻到的也是很正的味道哈。那吃的食物呢也不是那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食物。那切的一定要是非常方正端正的。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也睡得非常的端正，不是随便的这个睡。当然这样也不是这个没有自由了哈，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而且他听的时候呢，听的也不是这个摇滚音乐，没有很激烈的，就是能够一样性情，就专门请当时的乐师哈，给他们唱的是非常典雅的，能够提高人的灵性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一些母亲特别注意胎教哈，他们听的一些音乐啊的选择，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1: 哦，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前，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周文王的母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听一些雅乐，以养这个腹中胎儿的性情。
0: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所以生下周文王之后，他就是周文王非常的聪明，就是过目不忘啊，就是一教就会，也是这个相貌长得也是非常的庄严，
1: 而且呢文以知百。教一点道理，他马上就能明白一百个类似的道理了。
0: 所以教育啊，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开始，
1: 这是最经济划算的。
0: 是。
1: 那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先分享到这里。
0: 好的。
1: 好，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0: 相揖逊，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0: 周文武称三王。
1: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0: 谢谢。

0: 耕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0: 周文武称三王。
1: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圣人这个词啊，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呢，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圣人同样是他们心向往，但是也觉得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更是孟子为读书人所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谓圣，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圣人对于读书人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治，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啊，源于平淡，圣人其实来自凡人。但并不是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13901-6216，13901-62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杨乃文的逃兵。智慧的网友们呢，给这种风格一个现代的没有考究的词，叫蒸汽波什么的，也挺有趣的，但是采样一些复古的 disco， 再加上现代的电音编曲，经常会有重复的段落，让你不自觉的抖腿抖抖抖。

一个男生不管他年纪有多大，最终心里都是个小孩。陶喆的宫保鸡丁，我是 baby， 继续同曲。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Hello， 我是 Baby。刚刚听到是黄雨锡还有 Dove Boy 为一部歌舞片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狂舞吧》。现在呢 ，R&B The Queen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

己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像一片。

这是彭坦春晓夫妇他们今年的狗粮，因为他们年年都撒，所以今年的你一定也要收下哦。下雨天真这首歌，他们把自己的爱比作命中注定要下的雨，但又是像雨一样意料之外。怎么样，你说这狗粮该吃不该吃？反正我是吃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走开，广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
1: 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你看看这位主持人同志多不好，自己入不了戏呢，还要把别人也带跑偏，讨厌哈。哎，流行音乐嘛，说的无非就是情呀爱呀，对吧？特别特别具象的小情小爱，我就很容易去较真儿，较那歌词的真儿都很不好。也是因为我更喜欢略显抽象一点的飘渺的爱，像现在唐雅蔡健雅翻唱陶喆的沙滩，喜欢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

0: 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7集。
2: 嗨，事先没做准备啊！您瞧，这位子啊，空缺了这么长时间，我刚上任，要置办哪些东西啊，还两眼一摸黑呢，顾不过来呀。
3: 鄂大人，这可耽误不得呀，这是康熙爷定下的规矩，耽误了麻烦就大了。
2: 怎么个意思啊？庄大人，我刚上任，这里面的道道还不大明白，有些人呐，诚心不告诉我，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啊。
3: 那是，您要是不出点错，这个位子不就坐稳了？别忘了，想顶您缺的人可多着呢。
2: 哎，庄大人，您得跟我说说皇上舒服的由来，我心里好有个谱啊。
3: 哦，这件事的由来呀，其实也挺简单。康熙爷的时候，有位诗人叫沙慎行，是学苏东坡、陆放翁这一派的。他是继康熙朝王世贞、朱彝尊两大家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后来呢当了内廷侍从大臣。
2: 沙慎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哎，怎么着，皇上喜欢他？
3: 是啊，康熙爷特别欣赏他的诗，最喜欢的是这么两句：立言缩媚平生梦，臣本烟波一调图。康熙爷还写了个大大的福字赏给他，从那时候起这就成了规矩了。每年的嘉平朔日啊，也就是12月初一，由皇上开笔书符赏给在京的王公大臣和内廷侍从。
2: 嗨，就着这两句诗啊，多少人也跟着沾光啊。
3: 等到了雍正爷的时候，除了赏福字给在京的王公大臣以外，还推而广之，也赏给各省的总督、将军、巡抚之类的大员，以示赐福苍生，天下为公啊。
1: 两人正聊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拿着一册字帖跑了过来。
4: 阿妈，这个字念什么？
2: 哦，我看看，这念扎。
3: 扎就是把手指张开的意思。还有有一种毛笔叫沙笔，笔管呢短，又粗又肥，写字的时候要抓在靠近笔头的地方，所以叫沙笔。
2: 哎，庄大人，说起扎笔，我倒想起来了，皇上书符得用扎笔吧？
3: 好家伙，这位可算是上套了。当然了，这么大的字儿不用扎笔那哪行啊？跟您这么说吧，皇上不光要用不同款的扎笔，还有个习惯，写一幅字换一支笔，所以啊，宫里每年为这事儿得进上一批上好的笔墨纸砚，都是提前半年预定的。
2: 哎呦，多亏了您提醒啊，我还真得提前准备准备，不然到时候非抓瞎不可呢。哎，庄大人，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3: 嘿嘿嘿，我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我除了上朝之外，主要是在琉璃厂的荣宝斋当掌柜的。
2: 啊，琉璃厂我知道，可这荣宝斋没听说过。
3: 荣宝斋是家南纸店，开张没几年，专卖文房四宝。
2: 怪不得庄大人哦，不，庄掌柜的知道的那么清楚呢，感情您是干这个的。
1: 此刻二庆尼的戒心又提了起来，对庄虎臣也不像刚才那么近乎了。庄虎臣却并不理会，依旧像是对老朋友似的说话。
3: 赶明儿个我让伙计给您送一套上好的文房用具来，让您瞧瞧荣宝斋的东西啊。您若使着好，往后宫里头购物啊，您就别费事儿了啊，跟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2: 哇，这事儿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毕竟是给皇上当差，要是有点闪失啊，我可担不起责任。
3: 鄂大人您放心，我庄虎臣懂规矩啊，咱一切按规矩来。
2: 懂规矩就好啊。
1: 同一时间，霍震熙在荣宝斋的大门前下了马，掸着身上的灰尘。张幼林在铺子里一眼就看见了他，兴奋地从里面冲出来。
5: 哎呀，大叔，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6: 刚从西北来，置办完货物马上就得回去。幼林啊，你还好吧？
5: 哎呀，好什么呀，这该上课呀就去上课，不上课时呢就在铺子里守着。哎，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
6: 哦，那依你的想法，过什么样的日子才算有意思呀？
5: 嘿，我要有时间呀，就加入您的马帮，走南闯北，那也算没白活一世。
6: 好啊，等你从学堂毕了业，我带你走几趟。我这次来是有正事儿，这是订货单，你按照单子上写的把货备齐，我离开京城之前来取货。
5: 哎呦，大叔啊，怎么订这么多货呀？光端砚就是200个，胡开文的墨300块，还有100块超顶漆烟墨。这，
6: 哎呀，说实话，这文房用品我也不懂。以前我们马帮从来不走这种货，可我不是认识你了吗？等我再回西北时，就留心这类货的销路。嘿，这一留心不要紧，我还真认识了一些专做文房用品的商人，这些都是他们订的货。幼林，这笔生意你做不做？
5: 当然做呀，这可是我们荣宝斋的大买主，求都求不来的。嘿嘿，谢谢大叔想着我。
6: 什么话，我当然想着你了。哎呀，就是不太懂行，有位商人问我那抄什么的墨是不是胡开文的，我哪答得上来呀。幼林，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5: 啊，这超顶漆烟墨呀，是一种以生漆为主要原料，加上猪油、桐油、麝香、冰片、金箔、宫丁香、猪胆等原料制成的书画墨。嗯，据说呢，这种墨写千幅纸不耗3分，色泽可分为焦、重、浓、淡、轻5个层次，墨色历千年而不退，是墨中的精品。
6: 好家伙，一块墨能有这么多说道？你们这些文人呢，净扯淡。这样吧，给你5天时间把货备齐，没什么问题吧？
5: 没问题。嗯，不过大叔啊，您可是老马帮了，怎么这么外行啊？这个单子上只有货物名称和数量，怎么就是没有人家可以接受的价格呢？
6: 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这么多事儿？你荣宝斋卖别人多少，卖我就多少，这还用说吗？
5: 大叔，这笔生意我不做了。
6: 哎，为什么？老子费了半天劲儿帮你联系客户，你小子说不做就不做了？你给我说清楚，不然我揍你。
5: 大叔，我知道您想帮我，可是没您这么帮法的呀。您不问人家的收购价，万一人家嫌贵呢？您是不是想用自己的银子补上差价呀？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6: 哎，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个屁事儿！
5: 哎呦，大叔，我谢谢您了，但您这是陷我于不义呀！哎，要不这样得了，您不是银子多的没地方打发吗？先给我支5000两花着，何必这么麻烦呢？又是端砚又是墨的。
6: 哎呀，小兔崽子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哎，好吧，那你说怎么办？
5: 我呢，在进价上让3分利给您，您加多少啊，是您的事儿。总之呢，做生意的规矩是双方都有利可图，否则呀，那不叫生意。
6: 那叫什么？
5: 那叫救济。可我凭什么要您救济啊？您呀，要是真有那份善心，还不如开粥厂去呢，闹不好啊，还能得个霍大善人的美称呢。
6: 小子，
5: 哎，
6: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5: 哦，哎呦，您可真下得去手啊。
6: 得了，我走了。
1: 送走了霍震熙，张幼林径直来到了荣宝斋后院的北屋。 看到庄虎臣正在边打算盘边看账本，脸色并不好看。

0: 嘿，师傅，对账呢？这个月买卖还不错吧？
1: 你甭叫我师傅。
0: 哎呦，怎么了，师傅？我是不是又哪儿做错了？
1: 这就得问你了，瞧见没有？这个月买卖是不错，可就是盈利不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全是你造的，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吧？啊，恨不得剩一个花俩，叫花子从门前过，你说给几吊就是几吊，客人来买东西，您就按咱定好的价卖呗。嘿，不行，还非得上杆子给人家打折，一打就是五折，你知道不知道啊？五折往外卖啊，那就等于咱们丝毫不赚呢，就落个赔本赚吆喝。我告诉你说啊，这么做下去，你非把荣宝斋做倒了不行。
0: 师傅，跟您说实话吧，这自打呀跟您学了徒，我都变得抠抠搜搜的了。这昨儿个呀，我喂鸟的活虫没了，要照过去，我递个话给点银子，人家就给送家来了。可现在呢，咱会过了，舍不得花银子呀。我呀，愣是跑到陶然亭逮虫
1: 你
0: 去了。
1: 少跟我胡扯！你说你啊，学徒也好几年了吧，怎么这少爷脾气就是改不了呢？有点功夫就提笼架鸟斗蛐蛐，花起银子就像流水一样，这哪像个买卖人呢？
0: 哎，师傅，您别生气呀，我以后改还不行吗？这别的都听您的，可有一样哈，我跟您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说了，您可别骂我呀。哎，您呢，就像个卖酸枣面的，琢磨的全都是蝇头小利，仨瓜俩枣的也算计。师傅，不是我说您哈，这么做生意，那可做不大。
1: 是，我是卖酸枣面的啊，仨瓜俩枣的也算计。那你呢？啊，挣一个花俩就能做成大生意？
0: 打个比方吧，您看我叔吧，别看没什么大本事，可人家吃过、玩过、见过，往那儿一站，甭说话，谁都得承认这是位爷。咱们做买卖呀，也得拿出点爷的派头，该大方的咱得大方。要是成天算小账，这大生意啊就不会找上门来。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8集。庄虎臣拿过单子仔细查看，当即就震惊了。
6: 我的天，大单呐，顶咱铺子里半年的销量。

0: 这是哪儿订的货呀？
1: 西北，是我霍大叔帮着操办的。
0: 这可是笔长线的买卖呀，荣宝斋总算是有立得住的生意了。
1: 师傅，我觉得吧，这个做生意呢和做人差不多，以宽厚之心待人，以公平之心行事，不刻意追求结果，无为而无不为，其结果呀也许就是柳暗花明呢。这做人也罢，做生意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啊，就该是一种新的境界了。
0: 好啊，幼林，给你师傅讲上课了。
1: 不敢不敢，您永远是我师傅。
2: 傍晚的时候，庄虎臣从前厅走进后院，看见德子后点了点头，继续朝北屋里走。可德子却一直跟着他，小心翼翼的欲言又止。
0: 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掌柜的，我想跟您告个假。嘿嘿，这我娘给我说了个媳妇儿，哎，这不催我回去把事儿给办了呢。
0: 这是好事儿啊。啊，你打算回去多少日子？
1: 这还不照着一个月呀。
0: 按说呀，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应该多回去些日子，可眼下我不说你也知道，铺子里省缺人手。
1: 那要不然
0: 得也别要不然了啊，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吧，咱铺子里反正新招了两个伙计，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
1: 那您说我在家待多少日子呀？
0: 别超过一个月啊，能提前回来最好。你把铺子里的事儿跟商喜儿、宋栓交代清楚了啊。今儿个呢是初八，等十五那批货进完了你就回吧。
1: 哎，得嘞，掌柜的，太谢谢您了。哎呦，哎呀，
0: 嗨，你跑什么呢啊，又没人追你。
1: 哎呦，哎，我这不是怕您变卦吗？
0: 我是那好变卦的人吗？哎，你先别忙着走。
1: 哦，你还有事儿？
0: 鹅大人府的那个三郎和你挺熟？
1: 嗨，不就是那次松竹斋封条那码子事儿才认识的吗？那小子给我找了这么大麻烦，要不是掌柜的您开恩呐，我连饭碗都给丢了。
0: 哦，我说的呢。
1: 哦，对了，这个三郎啊约我晚上去喝酒，他请客。
0: 哪能让人家请客呀？我看这个客呀得你请。这么办吧，那往后你接长不短的就请三郎喝个酒吃个饭什么的，花费的银子从柜上支。
1: 啊，说好了是他请我喝酒啊，凭什么咱们请客啊？
0: 嘿，你小子就是眼皮子浅啊，净盯着这仨瓜俩枣的。这么说吧，今后你请三郎吃饭算是我给你派的差，不算私事。只要三郎能常在他主子面前给咱们荣宝斋吹吹风，宫里边需要采买点什么，想着咱荣宝斋就行。该怎么和三郎说，你自个儿心里边掂量掂量。
1: 哦，我懂了。哎呦，嘿嘿，掌柜的，我是真服了您了。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咱东家花这么大价钱请您来啊。
0: 哼，你小子觉着点吧。
1: 哎，
2: 夜晚，同文馆内的一个大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举办舞会，乐队演奏的曲目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几对洋人随着优美动人的旋律正在翩翩起舞。张幼林、张继林和同学们穿着新式制服站在舞池旁边观看着。这时伊万和秋月走了进来，秋月一身洋式盛装，光彩照人，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3: 啊，秋月姐。
2: 伊万挽着秋月穿过大厅，来到众洋人聚集的角落，用俄语和熟人打招呼。秋月向大家点头致意。
1: 秋月是今天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呐。哎呀，怎么又是这伊万呢？

0: 此时音乐声又起，伊万和秋月加入到跳舞的人群当中。这次乐队演奏的是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伊万和秋月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舞姿优美流畅。一曲终了，秋月和伊万正好跳到张幼林和张继林站着的地方。张幼林颇为绅士地弓了弓身子，
1: 嘿嘿，秋月姐真漂亮。
2: 你们兄弟俩也来了，怎么不跳舞呢？
1: 哦，我们还不会跳呢。
2: 没关系，一会儿我教你们。
3: 张幼林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1: 哼，哎，伊万先生不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吗？怎么改行了？
3: 什么意思？
1: 呵呵，我秋月姐是不是雇你当保镖了？怎么她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啊？啊，
3: 这不是保镖，在我们欧洲这叫骑士。漂亮的女人身边怎么能没有骑士呢？
1: 哼。
2: 秋玲，你最近怎么不去找我了？把姐姐忘了吧？
1: 我功课实在太紧，没时间。
4: 这位美丽的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当然，秋玲，待会儿我教你啊。
3: 张先生，我在你的目光中看出了一些东西，你好像不太喜欢我。
1: 没错，我是不大喜欢你，因为你对我秋月姐有些不太好的打算。
3: 哦，我在追求秋月小姐，这有什么不对吗？
1: 哼，可我听说你有妻子，而秋月姐有男人，这么一来事情就有些荒唐了。
3: 是的，我是有妻子，但如果秋月小姐接受了我，我可以马上离婚。至于那位杨献基大人，既然他爱秋月，为什么不娶她呢？你们中国人不是可以纳妾吗？
1: 哼，你这个洋人倒是什么都懂哈。那我问你，秋月爱你吗？
3: 不知道，但她至少不讨厌我，况且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到目前为止，我和那位杨献基大人是平等的，只要秋月小姐没有出嫁，我就有权利追求她。
1: 那好啊，也算我一个。哼，说起来我比你们都有资格。
3: 为什么？
1: 你和杨大人都有妻子，可我没有啊，所以说在咱们三个人里我最有资格。
2: 哎，秀莲，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啊，背后说姐姐的坏话，你拿姐姐当什么人了？
1: 哎呦，秋月姐，你走路没声啊！哎呦，快松手，松手！哎呦，那伊万先生，
2: 伊万先生是我的朋友，你秋月姐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杨大人，记住了吗？
1: 哦，记住了。
3: 张先生，请留步。据我所知，你们同文馆有不少维新派人士，你是吗？
1: 说不上，但是我同意他们的主张。
3: 据我们的情报，最近朝廷里可能要有大动作，情况对维新派很不利，也许会发生流血事件。张先生，请好自为之。
1: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3: 我什么也没说。秋叶小姐，我能邀请您跳华尔兹吗？
0: 伊万和秋月随着音乐步入舞池，张幼林却呆呆地站在了那里。俄国人的情报的确很准，舞会后的第三天京城大乱，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随即关闭了北京的各个城门，封锁了京津铁路交通，数千名禁军趁着夜色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维新派人士，一时京城内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维新派的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引起了激烈的争斗。到九月，双方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慈禧太后忽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天光大亮的时候，庄虎臣从荣宝斋里走。

0: 出来，站在门口观望着，心中惆怅。过了半晌，一顶官轿在门前停下，杨宪基从轿子里出来，庄虎臣见状快步迎上去，抱拳行礼：“
1: 杨大人，您里边请。”
2: 庄掌柜的，这两天生意不大好吧？
1: 嗨，您是圣殿以来荣宝斋营的第一位客人呐。
2: 啊，也难怪，这朝廷里啊出了大事，谁不胆战心惊啊？公事完了赶紧回家，省得招惹麻烦。
1: 那您这是？
2: 哎呀，这两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我的笺纸用完了，来买一些笺纸。
1: 嗨，这点小事你打发个人过来就行了，何必还亲自跑一趟呢？
2: 庄掌柜的，您有所不知啊，我有个习惯，作文写诗时对笺纸的要求很高，不管多忙一般是要亲自去挑选的，由别人代劳啊，我还不大放心呢。
0: 俩人说着话就走进了铺子，庄虎臣吩咐一声，张喜儿把笺纸都抱了出来，摆在柜台上让杨宪基挑选。
3: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听听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求学与革命生涯中，曾对青年的学习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学习的远大志向，他多次领导青年运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断地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追求新知。在他留下的将近300万字的著作中，无不透露着对学习问题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因此他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为什么注重青年学习的目的？他建议青年学习哪些内容？他在学习中又总结出了哪些方法呢？为您讲述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

恽代英，1895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恽觉三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八品小官，母亲陈宝云出生于仕宦之家，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小恽代英就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他就废寝忘食的阅读，非读完方肯罢休。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2年以后进入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在学校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都撰写过文章，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同时，他跟梁绍文、冼镇、黄复生等人创办了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了，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后来，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天，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后来，他又回到武昌，辗转安徽宣城、南京去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他的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着广大革命青年们。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跟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1926年5月，恽代英被党派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担任政治总教官，跟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到了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去了九江，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秋天，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5月6号，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叫做王作霖。在狱中时，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但是他后来被叛徒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在就义之前，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出秋。恽代英一生爱好学习，积极实践。他一向反对青年们无目的的学习，他认为无目的的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只有目标越认得清楚的，志向越专一，进行越勇猛。而那些没有目标或目标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社会的需要，鼓励

的热诚，所以志向容易改变，进行容易懈弛。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救国心切的恽代英劝诫有志青年们，要将求学目的与争取民族独立结合在一起，时刻铭记着身上肩负的时代责任，树立远大的求学目标，不可陷于玩物丧志，不可迷于自身名利。恽代英生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亲眼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北洋政府对人民的肆意搜刮，他决心号召青年们为打倒强权而奋进学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的黎民百姓们仍然在强权的压迫下难以为继。在恽代英看来，什么是强权？日本的野心家是强权，政府的帝制党是强权，各省的预备皇帝督军是强权。要挽救日益危亡的民族，把百姓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要跟强权奋斗。要达到推翻强权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就要不断学习革命的理论，唤醒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革命的运动。恽代英认为，青年人求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之外，还应该以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青年如何保证自己的学问以及能力足够为社会做事呢？恽代英认为，要提前注意4件事。第一，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有社会的自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第二，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青年人研究学问，先要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社会最急切需要的地方下手，从而使所研究的学术服侍社会。第三，要知道什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什么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第四，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哪一种的需要，从而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地位，去选择时代所需要的学科领域。对于求学的目的，恽代英还强调，求学要服务民众。在他看来，青年要服务民众，首先要懂得尊敬民众，放低自己的姿态，不能自以为是个读书人，就自视高人一等而轻视怠慢民众。其次，要了解民众，同情农民工人的情况。为了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恽代英号召青年在课堂学习之余，多去农村做实地调查，深入群众基层，体验农工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从而激发服务民众的热情。最后，要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恽代英一再强调，青年求学万不可有功利之心，不是要靠学问使自己成为贵族资本家，更不是要靠学问去伺候贵族资本家以助纣为虐，而是要靠学问为民众做事，向民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激发民众革命的斗志，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青年学习的内容，恽代英认为要富有思想，勉励向上，切近合用。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历史，学习社会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恽代英受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结识了李大钊，并且在他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10月，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英者尔氏论国家的起源》。1920年下半年，受陈独秀委托，恽代英开始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恽代英被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深深的震撼，逐渐成长为

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教育引导身边的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他曾经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翻译出版物、课堂讲课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教育广大青年尤其要学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恽代英受邀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入当时应研究的26种书目的首要位置。同时，他劝诫广大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出路，还必须研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特别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呼吁青年人要善于将阶级斗争学说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给广大群众们，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觉悟，为自身利益去奋斗，另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打倒一切掠夺阶级，建造自由幸福的社会。除此之外，恽代英还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的人民群众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他看来，为了使群众接受革命的宣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青年还要研究群众心理，深谙群众心理法则，从而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还非常重视历史的警示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还有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洋史。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曾经有过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局势的日益衰落，中华民族的备受欺凌，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惊醒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国人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恽代英觉得，大家要从这段历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的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考察北洋系的由来以及他们到国的经过，我们更要从这段历史中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整个过程。为了普及这段历史常识，恽代英经常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史概要、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力图通过讲授中国近代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发广大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在他看来，近代的西洋史也很重要。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民主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何以发生。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大战发生的过程，以及各国势力的如何逐渐膨胀。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可以说，现在一切的世界问题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根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能把中国微弱的国运婉转得回来，恽代英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提出青年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和救济社会的办法。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要立足于国情，从4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了解。第一，研究社会的构造与各种势力的关系。第二，研究社会进化的原理。第三，研究各国与中国的财政与社会政策。第四，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的发达与衰败的原因和现状。当时，恽代英指出，
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其从理论

0: 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因为在没有弄懂真实的背景和具体的事实之前就去研究理论，只会懂得字面上的话头，而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真意义。针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恽代英并不反对青年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觉得基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终究要立足于社会科学并为其服务。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果不具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的才能很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为帝国主义去卖命，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无力，甚至有害。恽代英在学习中不仅注重内容的选择，还特别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并且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了用做去学、主动去学、存疑多问多种学习方法。他提倡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学习，也就是用做去学。在恽代英看来，书本虽然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学校里关于各种常识的科目也可以扩充人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倘若青年们只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的在书本上用功夫，诚然是错误的办法，而且是很不合学习心理的。恽代英经常劝告青年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他还多次组织青年们去农村、去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告诫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在书本中所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寻来我们在书本中所未曾学习的知识，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校的功课向来也是勉强被动地注入学生头脑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上养成了依赖教师的弊病。由于学生太看重了教师，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了教师便求不成学问了。这种传统的以老师为主体的单向交流方式也不能引起学生深邃的考虑。在这样的注入式教育下，即使最聪明、最向上的学生，亦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且甚至于亦会言之谆谆，听者渺渺。所以，恽代英提倡学校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恽代英主张读书要善于怀疑，不可一味轻信。在他看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给国人的思想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反映到读书学习上，就倾向于把书本上的内容、圣贤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作为真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觉醒、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这种不良的读书习气，恽代英教育青年们在学习中要时刻保持着怀疑态度。他列举了牛顿、瓦特这些科学家大胆质疑、提问的事实，指出青年在学习中不仅要怀疑，还要提出问题。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恽代英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积极端正青年求学的目的，认真总结青年学习的内容，科学探索青年学习的方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青年学习思想体系。这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志青年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树立了优秀的典范。
1: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著名作家魏巍1951年创作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同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则以相当多的笔墨生动讲述了带着笑擦干自己年轻的眼泪出国的

女文工团员的故事，那些快乐的、光彩的、豪气冲天的热血青年，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就迅速地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进行战地创作，把慰问演出送到最前沿。志愿军文工团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创作了哪些战斗的壮歌和友谊的篇章呢？为您讲述志愿军文工团的青春之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攻入朝鲜，一直打到鸭绿江边。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放。另外一首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的歌曲，是由作家管桦作词，作曲家张文刚谱曲的故事大合唱《飞虎山》。飞虎山阻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的一场著名战役，大合唱《飞虎山》呈现了这场阻击战中的一段有益佳话。志愿军在飞虎山上战斗了5天5夜，3天没了干粮，朝鲜人民冒着大风大雪，冒着枪林弹雨，抢着上山给志愿军送饭。一位朝鲜母亲一心要把饭送上山，把1岁多的孩子放在山洞里。一个志愿军战士上山传令，半路上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循声而去，他发现了山洞里没人照看的孩子，就把孩子抱上山以确保孩子的安全。最终朝鲜母亲在山上找到了孩子，欣慰地发现小宝宝正在志愿军叔叔的怀抱里。这部接近于清唱剧的故事大合唱，包括了多个人物独唱，以富有个性的音调、洗练而简洁的技法，既歌颂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又突出了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2军文工团表演《飞虎山》大合唱时，胡德勤扮演朝鲜母亲角色，是整部作品中唯一的女声独唱。那音乐的生命力持久而强大，让晚年的胡德勤每每捧起乐谱，都能顿觉时光穿越，战地上的一幕幕瞬间回到自己的眼前。1954年4月，12军文工团回到祖国，历经3年战火的洗礼，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火种深深地融入这群最可爱的人的血脉。他们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历练视为自己人生的光源，把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作为毕生的理想和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化选问世，这是12军文工团美术队的重要贡献。化选中的作品所表现的英雄事迹全都来自12军。电影《上甘岭》片头展示的油画就出自这本化选。在朝鲜战场上，12军文工团美术队队员们经常下到连队，跟战士们一样射冰川、卧雪山、挖野菜、吃炒面。他们还经常参加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带领战俘、护理伤员等战勤工作。这些战斗生活体验成为美术队队员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也激发他们创作出了大量的佳作。这里面周祖明的获奖作品《特等功臣王万成和朱有光》再现了12军31师91团8连2名战士的事迹。他们血战上甘岭，拉响爆破筒冲向敌人，用生命夺取了最后的胜利。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形象取材于多位现实中的原型人物，这其中就包括王万成和朱有光。在这部

电影中，文工团员唱起的英雄赞歌，礼赞了千千万万个英雄，唱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天立地的风骨。胡德勤和他的战友们不约而同地说，这部电影，这首歌，再现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所见所闻所历，也映射了志愿军文工团的光辉岁月，唱出了他们英雄豪迈的青春之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0: 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戚继光痛击倭寇。明世宗的时期，东南沿海防卫空虚，倭寇乘机侵略，祸害空前严重起来。倭是我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明朝初年，有一批日本的海盗来到中国沿海一带，从事杀人抢劫的勾当，他们被叫做倭寇。不过那个时候，明朝的国力强盛，军队战斗力很强，社会政治比较安定，入侵的倭寇很快被消灭，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灾难。而嘉靖年间的倭寇危害了沿海的半个中国，一些地方的贪官恶霸、奸商、罪犯等等纷纷勾结倭寇，使得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恣意的烧杀抢掠。公元1553年，大批倭寇在海盗头子汪直、徐海的引导下，在浙江、江苏登陆，窜扰崇明、上海、台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几十个城市，朝廷不得不派官员和军队去围剿。虽然明军在名将于大猷的率领下打过一些胜仗，可是朝廷听信那些奸商和贪官污吏的诬陷，先后处死两任抗倭有功的大臣朱纨和李天宠、张京，逮捕于大猷，又昏庸地派严嵩的党羽赵文华祭祀东海海神，祈求保佑驱逐倭寇，倭寇的气焰更加嚣张。朝廷不得已在公元1555年的秋天，从山东沿海把抗击倭寇的将领戚继光调到了江浙，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控制倭寇经常出没的军事要地。和戚继光并肩作战的著名抗倭将领有谭纶和于大猷。谭纶后来成为戚继光顶头上司，对戚继光的军事活动给了很大的支持。一到浙江，戚继光就和于大猷一起在龙山所围剿登陆的倭寇，三战三捷。但是戚继光从实战当中发现，原来的明军纪律不好，训练不精，士气不旺，素质不高。有一次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一个士兵拎着人头前来报功，另一个士兵却哭哭啼啼地跟着来到，诉说：这是我的弟弟，受伤还没有断气就被他割了头。还有个士兵拎着人头前来请赏，一查被杀的竟是十几岁的无辜少年。两个杀人冒功的罪犯被处死，但是他们的行为震动了戚继光。这样的士兵怎么能够打败倭寇呢？他决心训练一支新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经过多次请求，他终于获得上级的批准，亲自到浙江义乌去招募新兵。那些刁滑怕死的、染有流氓习气的人他都不要，而精选了3000个壮士胆大、吃苦耐劳、动作灵便的农民和矿工，组成了一支全新的军队。戚继光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就把他们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作战勇敢的队伍。这支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拎着食物开水迎接他们，称他们为仁者之师。戚继光带着这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转战在浙江、福建的抗倭战场，取得许多辉煌的战果。倭寇把戚继光称为戚老虎，民众把他们称为戚家军。公元1559年，戚继光会和谭纶的军队开到台州，清剿流窜于台州的倭寇， 他们一路打了很多胜仗，把倭寇驱逐到太平，也就是浙江温岭的南湾。倭寇占据了海岸边的高山，负隅顽抗，箭和石头像雨点一样飞向明军。戚继光和他的弟弟戚继美在阵前指挥，他俩拿起弓箭，一人一箭，嗖的飞出，正好射中了两个举旗呐喊的倭寇的头目，其他的倭寇吓得向后退缩，戚家军便一阵喊杀，冲上山顶，倭寇向海边退去，打着后面是绝路，他们不是被杀死，就是掉进海里淹死。浙江的倭寇被清剿的差不多了，戚继光又奉命带军队进入福建清剿。戚家军到福建以后的第一战就是横屿之战。横屿是宁德城东北的海中一个小岛，周围环水，水浅了不能行船，水退以后又泥泞不便行走。岛上有倭寇的老巢，1000多倭寇在这里盘踞了3年，当地的官军从来不敢去进攻。戚继光派人探明岛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水道、潮流等特点，制定了进攻方案。他让每个官兵各带一捆干草来到横屿的对岸，等到天黑退潮以后，把干草抛到水中，铺出一条路，大军强行登岛，发起了强攻。300多倭寇被歼灭，29个人被俘，淹死在海上的有600多，戚家军大获全胜。此后戚继光又在牛田、临敦、平海卫、仙游、兴化等打了好些大胜仗。公元1566年，戚继光剿灭了占据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和倭寇相勾结的海盗吴平。这个时候骚扰东南沿海的10年的倭寇总算被消灭光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爸爸，你看，打闪了。
4: 快捂住耳朵，马上就要打雷了。
3: 为什么闪电先来，雷声后到呢？
4: 其实啊，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光的速度比声音可快多喽，一秒钟能跑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呢。而声音呢，一秒钟只能跑340米，光用一秒钟跑的路，声音要跑10天呢。而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也是因为光跑得比声音快呀。
3: 爸爸，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光跑的还要快呢？
4: 好孩子，在已经知道的东西里，光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光和电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有些科学家猜想，也许思想比光跑得更快吧。
3: 咦，科学家们也要猜吗？
4: 对呀，正是科学家才会猜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先有猜想，后来想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科学知识是好几千年以来好多科学家不断的猜想做实验才得到的。现在的科学家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许还有错误呢，等待你们长大了去寻找更好的猜想和答案。
3: 光和声音怎么走路？
4: 宝宝，你来问爸爸一个问题吧。
3: 爸爸，为什么你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我看不见你，但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4: 宝宝真会想问题。你看不见爸爸，是因为墙壁把光给挡上了。你的眼睛要是能够看穿墙壁，就能看见爸爸了。可是墙壁能挡得住光，却挡不住声音。
3: 那爸爸，你站在我的后边说话，为什么我也只能听见，却看不见你呢？
4: 那是因为啊，光线是走直线的，声音啊却会拐弯，有东西挡着，它就从上下左右绕过去，而且墙壁还能传声呢。你要是贴着墙壁听爸爸说话，听得还更清楚呢。
3: 爸爸，在水里能听见声音吗？
4: 不但能听见声音，还更响呢。而且在水里也能看见东西，光和声音都能在水里跑，声音在石头里也能跑，光可就不行了。不过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宇宙太空里，光自己就能一股劲儿地向前跑，而声音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 光走起路来从来不靠别人，他一直勇敢地

0: 冲啊冲啊，所以走得最快了。只要没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它，它就嗖的一下穿过去了。空气、水、玻璃都挡不住光，所以光能在里面继续赶路。遇到石头和镜子的时候，有的被那些东西吃掉了，有的被撞回来了，改了个方向继续飞，速度可一点也不会慢下来。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称为大越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越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越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他在那里留住了一年多，就启程回国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因为周宣帝的猜疑，杨坚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其朝不保夕，还不如到外地避避风头。在周宣帝的宠臣郑毅的帮助下，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但任命书下来，杨坚又犹豫了。他眷恋在朝中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不愿意轻言放弃。那么在犹豫徘徊之中，杨坚到底是走还是没走呢？在这个历史时期，朝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六集《杨坚辅政》。
3: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杨坚没有走。5月4日，他得到的去扬州的任命书。得到任命书之后，他就生病了。什么病呢？按照记载是足疾，足疾也就是脚病。那么他这个足疾是真菌感染呢，还是外伤导致啊？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这个足疾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存疑。反正呢，5月4号任命书下来，他就生病，一直到5月10号的时候，他还逗留在长安呢。那就在他在长安迁延不去的这个时候啊，国家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呢？杨坚的女婿头周宣帝死了。怎么回事呢？5月9号夜里，周宣帝突发奇想，要去巡幸天兴宫。那我们知道，皇帝出巡在中国古代是一件大事，绝对没有说走就走的道理，特别是没有半夜走的道理。可是周宣帝不是一般皇帝啊，

不是一个疯子吗？偏仗在此，谁敢不听他的呀？所以一听他说要被法驾巡幸天清宫，所有的随从都一窝蜂的就跟他去了，没人敢说什么。可是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仅仅过了一天，其实没有过一天，就是第二天，5月10日白天，周宣帝就得病了，而且是生了重病。那我们知道，如果说皇帝生重病死在宫外，在中国古代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可能引起政治动荡的事情。所以一看周宣帝得了重病，马上这些随从就赶紧簇拥着这个病皇帝往回走，一定让他死在宫里。那么回到宫里呢，实际上周宣帝就已经进入弥留之际了。那这时候眼看不行了，赶紧招两个御政大臣，一个叫刘访，一个叫颜之仪，让这两个人进入宣帝卧内，就是卧室之内啊，承受遗诏。那为什么叫这两个大臣呢？因为北周的御政大臣呢，就相当于唐朝的中书舍人，那是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的。现在皇帝不行了，遗诏应该由他们来起草。那在中国古代，遗诏一般包括什么内容呢？一般情况下啊，遗诏主要解决的是接班人问题，比方说让谁当太子，或者已经立了太子的，就让太子在就前即位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在遗诏里说的。可是北周这个情况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其实上集讲过，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579年，周宣帝刚刚21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荣升为太上皇了。他荣升为太上皇，他已经立了他自己的儿子宇文衍当皇帝了。也就是说，周宣帝现在要死，皇帝是谁，这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问题，已经有皇帝了，遗诏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这遗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小皇帝宇文衍此刻刚刚8岁，不能够自己执掌政权，所以周宣帝的遗诏一定要解决由谁辅政的问题。那究竟由谁辅政呢？虽说周宣帝招人入卧内来啊宣读遗诏，来宣布自己的遗诏，但实际上啊，根据史书记载，这时候宣帝已经是因不复能言。什么意思？已经说不出话来，皇帝说不出话来了。那这时候两个御政大夫可就是手握重权了，他们到卧室承受遗诏，皇帝说不出来，但是他们要写出来，那他们写谁不就是谁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御政大臣一下子地位就突出了。那在这两个御政大臣之中，刘访这时候起了主导作用了。根据这个《隋书·刘访传》的记载啊，说访见敬帝右冲不堪负荷，然访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义谋引高祖辅政。什么意思呢？刘访一看皇帝不行了，小皇帝还小啊，那肯定不能亲政，他就开始想到底谁合适辅政。因为他此前素来知道杨坚，对杨坚印象不错，杨坚又是太后的父亲，所以这时候刘访就出去和先帝的另外一个宠臣郑义两个人商量，说反正皇帝也说不出话来了，不如索性我替他草拟一份诏书，让杨坚辅政算了。刘访和郑义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可能大家就奇怪了，说就算是太上皇周宣帝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北周总有其他的宗室重臣吧，刘访、郑义都是小人物，他们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大人物，听听他们的意见，为什么自己就要做主替皇帝造这份假遗诏呢？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他们怎么就会选中杨坚呢？先看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刘访、郑义不去跟任何人探讨，自己就想给皇帝起草一份遗诏？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佞臣呐。

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拼命的打压老臣宗室，所以呢，就去启用那些没有特别深的政治背景的新人，刘昉也好，郑毅也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帝拉拢到自己的身边，出任自己的亲侍随从，成为御政大臣、内史这一类的心腹角色的。宣帝拉拢这些人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些人政治根基很浅，所以肯定对宣帝言听计从，根本不会挑战皇权。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这些人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凡是佞臣，政治立场保证特别的不稳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根基嘛，所以他们格外受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响。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能够得到今天这个荣华富贵全拜宣帝所赐，但是一旦宣帝去世，有一个新的统治者上台的话，他们肯定是最先被清除出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现实的政治地位和各项生活享受不受改朝换代的侵扰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快速和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怎么样才能够跟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以当时的情况看，拥立一个新的领导人，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现在既然自己好不容易掌握了起草遗诏的大权，何必不用一下呢？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商量呢？所以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他们一定要自己矫诏。那第二个问题，他们自己矫诏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杨坚呢？这里头其实是有三个理由的。第一，杨坚这个人呢，毕竟是一个有权力、有威望的人，又是皇太后的父亲，以他来辅政的话，应该不会太出人意料，应该可以在很多人面前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人选要求。第二个，杨坚呢，平时跟他们关系是不错的，特别是杨坚跟郑毅还是太学时期的老同学，是他们自己人。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既然现在自己说了算了，何必不选择一个自己人呢？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三个理由啊，是按照一般的政治原则，辅政大臣最好是宗室，这样才能够保证北周的江山永不变色。那按照这样的政治原则呢，杨坚这个外戚是没有份儿的。可是唯其如此，如果他们现在起草遗诏让杨坚辅政的话，杨坚才会对他们格外的感恩戴德，这就格外有利于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那因为这三个原因，他们呢就把这个人选呀锁定在杨坚身上了。想好之后，赶紧招杨坚入宫，名义是什么呢？名义是让杨坚入宫侍疾，跟杨坚说了，周宣帝生病了，需要你进宫去侍奉。那杨坚当时不是正谎称足疾在家养病的吗？他听到让他入宫侍疾这个诏令，他是什么感觉呀？杨坚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入宫侍疾是真还是假呀，是不是皇帝看他逗留不去，觉得他有野心，现在诓他入宫要把他给干掉啊？还是说皇帝真的病了，而且病得比较严重，需要他到宫里看一看呢？杨坚不知道是哪一种，心里非常忐忑，但是既然有诏令招他，也只好去了。那么杨坚一进去呢，这个刘昉和郑毅呢就马上跟他摊牌了。他们讲啊，现在太上皇是快不行了，也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言，我们两个呢就打算替他起草一份遗诏，这个遗诏就写呀，让你给小皇帝当辅政大臣。把这个安排跟杨坚讲了，杨坚什么表现呢？根据通鉴的记载啊，杨坚是故辞不敢当，坚决推辞，坚决地说我干不了。那可能我们有人就不明白了，我们前面几集一直讲杨坚是有野心的人，为此他还没事就找人给他算命，还自己推测周宣帝活不长，现在周宣帝果然没活长，那他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刘昉和郑毅还打算帮他让他辅政，他怎么又推辞了呢？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杨坚其实真的没有精神准备。虽然 说他也整天啊自己替周宣帝算命，也觉得周宣帝活不长，但是周宣帝当时毕竟才只有22岁，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死。那现在士气仓促，刘昉正义突然就对他讲，宣帝快要死了，我们想让你当辅政大臣。对他来讲这是情况不明啊，谁知道刘昉正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杨坚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情况这个背景下呀，他宁可先稳一稳，所以他是顾辞不应。那我们知道他顾辞不应，这刘昉和正义可着了急了，因为他们矫诏让杨坚辅政，并且把杨坚招进宫来，这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呀。如果杨坚真的不干的话，那不是把他们给装进去了吗？那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刘昉啊真是急了，他就采取激将法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杨公啊，这事儿你要干你就干，你要不干刘昉我可就干。哦，杨坚一看这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看来是真的了，那赶紧说还是我来吧。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我们讲5月10号杨坚决定辅政之后，周宣帝就已经去世了，但是一直到5月22号杨坚才给周宣帝发丧，而5月25号杨坚才正式就任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小皇帝宇文言。这中间经历了2个星期的时间，这2个星期其实就是杨坚稳定局面的时间。稳定局面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很明显杨坚遇上麻烦了。什么麻烦呢？3大麻烦。第一个麻烦，颜之仪不肯在遗诏上签名。颜之仪是什么人？我们刚刚讲过周宣帝病危遭到卧室之内的起草遗诏的御政大夫一共是2个，颜之仪是其中之一啊。那说颜之仪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如果说到他弟弟颜之推，很多朋友就会知道。颜之推就是那个著名的颜氏家训的作者。那么颜之推颜之仪兄弟其实都是山东人，是

儒学传家。最开始的他们是在梁，就是江南的梁朝做官，后来呢梁朝亡国成了俘虏了，然后才进入北周。那因为儒学传统深厚嘛，凭借这个学术上的优势，在北周接着当官啊。当什么官呢？颜之仪啊，就当了太子东宫官了。周宣帝当太子的时候，颜之仪就是他的手下。那我们知道周宣帝这个人虽然暴虐，但是对学问一向是很有热心的，所以呢对颜之仪很是欣赏。另外因为颜之仪是以俘虏的身份进入的北周嘛，所以自然没有任何背景势力，这让周宣帝觉得很放心。把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他就把颜之仪视作自己的心腹，让他当御政大夫。因此在他即将去世的时候，颜之仪也是承受遗诏的人之一。那么颜之仪和刘昉都去承受遗诏了，一看皇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刘昉呢人家滋溜一下钻出去了。钻出去干什么去了？跟郑毅一块搞阴谋去了嘛。颜之仪比较忠心，还在这等着。等了一阵子，刘昉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手里可就已经拿着一份起草好了的遗诏了，上面就写着啊，皇帝说了，这个杨坚呢德高望重，请杨坚当辅政大臣，然后就让颜之仪也在这份遗诏上署名。那这一下子颜之仪可就不干了，虽然周宣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从平时的心思判断，颜之仪知道周宣帝最不放心的人就是杨坚了，怎么能在自己死后让杨坚辅政呢？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绝对不是周宣帝意志的真实体现呐！那颜之仪是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满脑子忠君观念，觉得既然十周之素，就得忠于周朝啊！那怎么能做这么对不起皇帝、没良心的事儿呢？所以一看这份遗嘱，那颜之仪就去呵斥刘昉，跟他讲啊：“主上生侠，次子充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何应重计？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与神器嫁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枉先帝。什么意思呢？现在啊，皇帝去世了啊，太上皇去世了，主幼国仪如果选辅政大臣的话，也应该从宗室里选，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周江山永不变色，怎么能轮上杨坚这个外戚呢？这不是先帝的意志，这明明是诬枉先帝，所以我颜之仪有死而已，绝对不能欠这个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想这就麻烦了，严之一和刘昉是承受遗诏的两个人，严之一不肯签字，这遗诏就没有法律效力了呀，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啊，通鉴和隋书都是这样讲的啊，说这事解决得很容易。刘昉一看严之一是一个死硬分子，也不跟他打嘴架了，直接找了一个笔迹和严之一很像的人，让他替严之一签字了事。那大家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严之一又不是死人，别人替他签字，如果他真不愿意的话，他不会把这事儿宣扬出去吗？他难道不会喊叫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呀，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刘昉找人替严之一签字不假，但这事儿绝不是刘昉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保证背后有一个大势力支持刘昉。这个大势力是谁？我猜她应该是杨坚的女儿，周宣帝的皇后，当朝太后杨丽华。为什么这么猜？我们讲过，杨丽华是一个温柔的女性，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唯其如此，一旦周宣帝暴崩，杨丽华才一下子觉得天昏地暗。怎么搞的？太上皇22岁就死了，天下就成了我们孤儿寡母的了，这可怎么办？光皇太后就5个，怎么处理？那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呀，做女儿的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娘家，杨丽华也不例外呀。这种危难情况下，她是确确实实的希望老爸杨坚能给她帮一些忙。那现在呢，刘昉起草遗诏说让杨坚辅政，杨丽华是满心的高兴，可是现在严之仪说不行，这不体现先帝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杨丽华就出头行使皇太后的权利了。怎么行使的？隋书天文志有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宣帝

然后令其父随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什么意思？在刘昉和颜之仪发生争执的情况下，杨丽华以皇太后的权威支持了刘昉的决定。那有太后懿旨在此，颜之仪还是有什么可说的呀？只能是弃权了，反正我不签这个字，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去吧。在这种情况下，刘昉才能找一个人替他签字了事。那这样，就因为周宣帝暴崩嘛，因为刘昉和郑义的阴谋，也因为杨丽华的最后拍板，所谓宣帝遗诏就顺利出炉，杨坚成了辅政大臣，总之内外兵马事。第一个麻烦解决了，第一个麻烦解决了，马上第二个麻烦又接踵而至了。第二个麻烦是什么？是杨坚的官职安排问题。我们刚才讲让杨坚给小皇帝辅政，可是辅政需要一个名分呢、啊、以什么名分来辅政呢、啊、这时候刘昉、郑义又来给杨坚出主意了，他们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怎么解决？说请杨坚当冢宰，就是百官之首啊，然后刘昉给他当副手，当小冢宰。那郑义呢？郑义当大司马，管军事。为什么这么安排？他们说的也很清楚，宇文护当年专权的时候当的就是冢宰，现在这个位置给杨坚，难道不好吗？好不好呢？真不好。为什么？自从宇文护专权被杀之后，冢宰这个官职其实被大大的削弱了。他名分上确实是百官之首，但是并没有什么真的统辖百官的权利，特别是他根本不掌握军权呢。那刘昉、郑义提出这个方案，很明显他们就是想要分割杨坚的权利啊。他们啊怎么分呢？刘昉做小冢宰，那是分割杨坚的行政权利，郑义做大司马，那是分割杨坚的军事权力，把军事行政权都分割掉了，杨坚这个辅政大臣不就成了空壳了吗？其实这也正是刘昉、郑义冒险发动政变的理由所在呀。以他们的资历和威望是不可能做辅政大臣的，所以索性把这个名分给杨坚。但是既然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险，也不能什么好处都不捞啊，所以怎么办呢？哎，再去分割杨坚的权利，这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那现在把这个方案提给杨坚，杨坚什么反应？其实杨坚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刘昉、郑义是他的大恩人，他们提出的方案不好轻易拒绝的，但是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自己所为何来呀？那当这个辅政大臣还有什么意思呀？左右为难呢。就在杨坚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大麻烦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给他帮忙来了。什么人呢？此人名字叫做李德林，是内史上士。这个李德林原来是北齐的旧臣，也是北齐名满天下的才子。当年北周武帝平定北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第一时间就是派人去拜访李德林，跟他说了一句话：平齐之利，唯在于耳。我平齐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了先生您呐。可见对于李德林非常的器重啊，但是到周宣帝的时候，因为周宣帝宠幸佞臣嘛，所以李德林一度呢郁郁不得志。现在杨坚辅政了，杨坚和当年的周武帝一样，也是第一时间去拜访李德林，然后跟他讲啊，说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重任，非群才辅佐，无以克成大业，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什么意思呢？朝廷现在让我来总管文武大事了，这不是我一个人办得到的，所以我希望和诸公群策群力来办这件事儿。在所有的人里头，您是这一份的，所以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帮助我。这话说得非常动听啊，李德林立刻涌起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就慨然允诺了杨坚。那现在杨坚遇到麻烦了，不知道怎么样来躲过刘昉、郑义的温柔一刀，就去找李德林。

德林。李德林果然不负杨坚的期望，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呢？杨坚啊，李德林跟杨坚讲啊，既然北周的最

助我。这话说得非常动听啊，李德林立刻涌起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就慨然允诺了杨坚。那现在杨坚遇到麻烦了，不知道怎么样来躲过刘访正义的温柔一刀，就去找李德林。李德林果然不负杨坚的期望，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呢？杨坚啊，李德林跟杨坚讲啊，既然北周的最高官职就是冢宰，给北周打工，现在成了给杨坚打工了。可是他们呢，没有什么实力，想要闹事现在又闹不起来，所以只能是对李德林怀恨在心，但是也就委委屈屈地接受了这个任命了。那这样一来呢，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哎呀，
1: 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0: 逾期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3: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0: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4: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5: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 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6: 见十大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第二个麻烦解决了，第三个麻烦又来了。什么麻烦呢？杨坚大丞相当上了，可是大臣不听他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讲，5月22日，杨坚给周宣帝发丧；5月25日，周敬帝亲政，杨坚正式就任大丞相。 就任大丞相的当天，杨坚就发布了政府第一号令。他说：“周敬帝啊，小皇帝，现在既然已经亲政了，那是真皇帝了，就得住到原来周宣帝住过的素质。”文章指出，为政之道贵在落实，落实之要重在执行。对领导干部而言，执行力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
0: 文章指出，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河北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事上下功夫。 要深学细务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锤炼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执行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时刻对标对表，吃透政策精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精准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渐渐能落实，事事见成效。 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主动作为、善作擅长，担当的成色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工作推进缓慢、推诿扯皮、选择性执行、落实走样等问题，表面看是进度问题、方法问题，实则是执行意识不强，是不担当、不作为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 要把执行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统筹轻重缓急，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

0: 不其责。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盯紧末端抓落实，要沉到一线盯着末端看结果，既要看部署要求有没有执行到位，也要看问题有没有真解决，群众有没有感受到变化。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既定的目标、定好的任务，雷厉风行，紧抓快办，以高效执行力破解发展难题，抢占发展先机。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拧紧部署、推进、督查、反馈、整改的责任链条，强化闭环管理，杜绝开环悬空，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丰宁地处京津上风上水，属于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丰宁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城一区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新闻今天推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生动展现我县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今天播出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1: 夏日丰宁，绿意盎然。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我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潮峦河岸体绿化、通道廊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双万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50000亩规模精品示范区，同时打造王营万亩丰裕工程。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营造林21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8.13%提高到58.53%。绿树成荫，百草丰茂。丰宁拥有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天然大草原，京北第一草原。近年来，我县颁布实施《丰裕禁牧条例》，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潭、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防坝、围栏、种草20000亩，完成人工饲草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筑牢绿色屏障，厚植生态优势。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编制完成丰宁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修订丰宁满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和丰宁满族自治县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打造生态样板，谱写和谐篇章。丰宁举全县之力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

0: 2021年十月，省绿化委员会、省林草局正式授予丰宁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范营村、将军营村、成根营村和账房沟村等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低翠的群山、广袤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充盈的水源，已经成为丰宁人赖以自豪的生态名片。未来，丰宁将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塞北的土地上描绘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新画卷，让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1: 6月26号，县禁毒办、公安局、检察院、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在县民族文化广场联合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坚决筑牢禁毒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平安丰宁。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咨询、发放手册、案例科普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外观特征，重点普及笑气、跳跳糖等新型毒品及管制药物滥用的隐蔽危害。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高发风险，工作人员现场向青少年开展专项宣传，普及校园防毒知识，讲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诱因、危害及防范方法，提醒青少年远离陌生零食饮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行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今年1到4月，我国8+9八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到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的合作。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规模有望超8万亿元。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金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金市客价较年内高点下跌近500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放、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慎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假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继6月25号之后，我省6月26号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1至5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个百分点。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说，船只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绝大多数船舶的疏散，疏散行动将践行人员优先原则。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多家联合国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

0: 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中雨，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9度。大滩9到23度，鱼儿山9到23度，万盛永8到24度，草原8到24度，外公门10到26度，窟窿山12到26度，小坝子12到27度，四岔口10到26度，古道营12到28度，土城14到29度，黄岐13到28度，苏家店12到28度，杨木栅子13到28度，汤河13到27度，将军营13到29度，选营11到29度，西关营13到29度，胡马营15到30度，黑山嘴15到31度，天桥15到30度，石人沟17到30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

0: 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0: 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

0: 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克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1: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

0: 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为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00。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倾听故事的精彩发展，以听觉领略鬼吹灯的惊险诡异，让我们进入故事之中。

0: 上集最后，胡八一他们在黄沙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石像的人头，我们只挖出了他的头部。这石像完全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上边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大小足有常人的两个脑袋加起来这么大，眼睛是橄榄形的，长长的，在脸部的五官中显得不大协调，比例占得太大了，头顶没有帽冠，只挽了个平簪，表情非常安详，没有明显的喜怒之色，既像是庙里供奉的神像，也像是一些大型陵寝山道上的石人。不过从石像在这间大屋中的位置来判断，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点亮了一盏气灯给他们照明，陈教授看了看，对郝爱国说，你看看这石像，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郝爱国戴上眼镜仔细看，
1: 哎，还真的，新疆出土过一处千棺坟呢，那墓中又有和这一模一样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异于常人，这好像应该叫巨铜石像啊。
0: 在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的各地都发现过这种巨铜石像，关于石像的由来已不能考证了。曾经有学者指出，这应该是蒙古人崇拜的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在西域沙漠中有一处隐秘的行宫，称为香宫。最早这几个诗人的雕像就是供奉在香宫里边的，但是后来又过了些年，随着几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墓和遗迹的发现，也从中发现了巨铜石像，这就推翻了那种假设。又有人说这是古突厥人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成了考古史上众多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的几个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在本子上又记又画的。

商量着要把下边的沙子挖光，看看石人的全身。郝外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清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埋了。他身上没有衣服和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唉，好好的待在家里多好，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呢？就在此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有越来越猛的势头，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一夜呢。除了放哨的萨利鹏之外，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搓了搓脚，躺进睡袋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放哨的萨迪鹏，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忽然有野兽突然串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继续往沙漠深处走，真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沙漠的深处潜藏着多少危险的陷阱。沙漠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无风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像是被黄金色的丝缎所覆盖着，可是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吞没了无数人和动物的流沙，瞬息万变的风沙，各种沙漠中的动植物都是一个个威胁着探险队安全的因素，说不好就得出什么意外啊。今天遇到大沙暴，而队员们没有出现伤亡，这绝对可以算是奇迹了。我想得出了神，一只接一只的吸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外边的天已经黑透了，风声还是这么大，像是无数魔鬼在哭嚎着，不时的有沙子落进屋顶的窟窿。这风再不停，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时我发现杨雪莉醒了，她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她交谈，主要是因为她跟胖子两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太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她说话。说呛了她扣我们点钱，那也够我们受的。出于礼貌，我跟她打了个招呼。杨雪莉走过来问我，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小时。我说不用了，等会儿啊我叫胖子替我的岗，我再让他去接着休息。他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跟我有一句无一句的聊了起来。有一件事我非常想问他，为什么非要找到那座古城？也许那座城市早就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从来没人见过。他父亲和那几位探险家未必是死在那座古城里了。在沙漠中什么样的危险都可能遇到，想找到那些迷路的遇难者的遗体可真是太难了。而且这片黑沙漠里还存在着很多解不开的谜团。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小报，上面说有三个探险家也是来这儿探险，后来失踪了，隔了很久以后人们在沙漠的边缘找到了他们的尸体。这三具尸体都是脱水死亡的，奇怪的是他们的水壶里还装着多半壶的饮用水。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们人类对沙漠的了解太少了。沙漠中的动物植物种类很多，有些都是属于未经发现的物种，咱们尽力找也就是了，就算找不到也不用太过自责了。杨雪莉点点头说，胡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的父亲他们找到了精绝古城，因为自从他们在沙漠里失踪之后，我不止一次的梦到一个黑漆漆的大洞，洞口悬挂着一具大棺材，棺材上刻满了鬼洞纹，还缠了很多大铁链，棺材上

还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楚它是什么，每次都是极力想看清楚那棺材上究竟是什么。可是一到那个时候，我的梦就醒了。这半年多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梦到同样的情景。我相信这是我父亲给我托的梦，那棺木一定是精绝女王的。我心想，怎么美国人还这么迷信，还信托梦的事儿？但是看他神色慎重，我也不敢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只是安慰了几句，岔开话题问他那精绝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杨雪莉说，我父亲和陈教授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年轻时是同学，都很痴迷西域文化。48年，我和父亲家里人去了美国，文革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中国。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埋下了一批文物，都是19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们在新疆沙漠里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往上推测，那儿很可能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亚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市，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亚的北边，资独暗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才冒险组织人员进入沙漠的。他一生都被精绝的鬼洞文化所深深吸引着。关于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并不多。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其实现在只不过是一些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若干城市，一个小城也以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还混杂了其他的少数民族。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了，是毁于自然灾难还是毁于战争都无从得知了，就像这个国家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塔克拉玛干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他的神智已经彻底丧失了，但是相机里的几张照片和日记却证实了精绝古城的存在。后来也有人曾想按照这条线路去寻找，可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直到这最近3-4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杨雪莉取出一个小包给我看，我接过来打开，里边是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和一本写满英文的古旧日记簿，照片的画面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辨认出来。照片拍摄到的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城市，中间立着一座塔，细节上几乎都看不清楚。我问杨雪莉，这难道就是？杨雪莉说道，是的，这是我父亲从英国买回来的，这就是那时曾经亲自到过精绝古城的探险家华特先生的日记和照片，这也给我们一些线索。不过日记中只写到他们在兹都暗河的下游建到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进去探险，之后就没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最后仅剩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幸存了下来。我跟着他聊着聊着，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气灯照亮的墙角处，那座被挖出来的一个大脑袋的巨铜石人像，他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我一天两夜没合眼了，莫非看花了眼不成？

自从中午遭遇到猛烈的黑沙堡，我们追着白骆驼闯进了这沙海中无名的小城的废墟，我就觉得这座破城从里到外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看不清那面纱下是不是隐藏着危险，所以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大家都累了，我也不敢稍有懈怠。忽然见到石像的眼睛动了一下，虽然离得稍远，屋内灯光又暗，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到城墙边去同石人像旁查看。挂在房梁上的气灯被灌进破屋里的狂风吹得摇晃不定，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的，漆黑的石人好似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头部，下边全埋在黄沙之中。走到近处一看，原来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这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气灯的光线一照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这只是蚂蚁，就顺手一弹，把它弹到地上，脚上一踩，耳中只听咔吧一声轻响，踩了个稀烂。稍稍觉得古怪的是，这只大蚂蚁的身体比起普通蚂蚁可硬得多了。我看了看四周，破屋里到处透风，不知道这只蚂蚁是从哪儿爬进来的。杨雪莉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就是只蚂蚁让我踩死了。我把正在熟睡的胖子叫醒，让他去放哨，随后往火堆里添加了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旺一些，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了。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外边的沙暴刮了整整一夜，物资未停，只是比先前的风力小了很多，这场魔鬼般的沙暴终于要结束了。古城遗迹又有一大截陷入了黄沙，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再有两次这么大的风沙，恐怕这座无名的古城就会消失在沙漠之中。不过即使全被黄沙埋住，也不意味着是永远被掩埋。塔克拉玛干有一多半是流动性的沙漠，随着狂风移动沙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重见天日的。郝爱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大伙儿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外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看来他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对于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同样非常的重要，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就会快很多了。没过多一会儿，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巨铜石人像，这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上雕刻了很多花纹，好像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过。不过随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者暗号，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在石人身上，

也许是和祭祀行为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历史记录等相关的资料完全没有。到现在，这些也只不过是推测而已。萨蒂鹏在旁听了教授的讲解，请教道：“教授啊，这种石人的造型和常人差别很大，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古代有种崇拜外星人的宗教，他们见过外星人以后，就认为他们是天神，于是就制造了这样一些石人出来膜拜了。这些石人身上的符号是一种外星语言。”郝爱国立刻批评他：“小撒，你平时学习起来就很不用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不要把脑袋用到歪处，怎么连外星人都搞出来了？对待历史，对待考古要严肃。”陈教授并没有生气，反而露出慈祥的笑容：“有想象力不是坏事，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很好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点都不矛盾嘛。不过我们考古研究历史就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大胆的假设，谨慎的求证，想象力要建立在现实的依据之上，缺乏依据的想象是不可靠的。咱们就拿这具巨铜石像来说吧，古人喜欢通过天文现象来判断凶吉祸福，每当夜晚他们会眺望星空，会不会希望自己的眼睛看得更远一些呢？在制造石像的时候，会不会把这种愿望加进去？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四川的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些造像，眼睛长长的延伸出去，保守的说，这极有可能是寄托了一种古人对探索欲望的表达。我听到此处也不禁叹服，还是教授有水平，不拿大道理压人，比起陈教授的境界，侯爱国就差太多了。教授继续说道：“你所说的外星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并不是一提到外星人就意味着外国小说中虚构的科学幻想。其实最早对外星人的记载还是出现在咱们中国古代笔记和壁画中。早在7500年，贺兰山的原始部落壁画中就出现了身穿太空服的宇航员形象，他们从一个大圆盘中走出，周围的动物和居民四散奔逃，这些恐怕不是当初的人类能靠想象力想象出来的，那应该是一幅记录发生重大灾难和事件的记录性质的壁画。类似的情况在周夏时期的鼎器以及一些古籍中都有记载的。”这时候安利满冒着风沙从屋顶的破洞中跳了出来，告诉众人，沙暴就快过去了，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放晴了，全凭珍珠保佑，沙子已经快吞没外边的城墙了，如果再多刮两小时，咱们今天就要被活埋在这儿了。本来众人还有些担心，虽见风势小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有了安利满这番话，就彻底把悬着的心放下了。学生们专心地听陈教授讲课，我在火堆上煮了壶茶，准备让大家喝完了就动身上路。茶刚刚煮沸，围着巨铜石人像的几个人忽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的人喊：“啊，怎么这么多大蚂蚁？”有人也喊：“哎呦，这边也有。”我急忙过去看，只见石人脚下的沙土隆起一个大包，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无数的大蚂蚁，有人用铲子去拍，一下就拍死上百只，但是同时又从沙子里冒出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瞧得人头皮发麻。开始以为是他们挖沙子挖开了蚂蚁洞，马上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地面上出现了十几个大洞，越来越多的蚂蚁从中爬了出来，每一只都是漆黑的身体，红色的尾巴，红黑相间，决堤的潮水一样，不计其数。安利满看了一眼，扭头就往外跑，胖子的人还想用工兵铲去拍，就在一瞬间

0: 蚂蚁已经多到无从下手的地步了。杨学利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去过的地方多，见闻也广。只听他焦急地对众人喊道：
1: 大伙快从屋顶爬出去，这是沙漠行军蚁，走慢一点就要被啃成骨头架子了。
0: 数以万计的沙漠行军蚁已经堆满了半间屋子，地下还源源不断地爬出更多。不仅是地下，房梁上、墙壁里，到处都在往外爬。陈教授、叶一行几个人被这骇人的情景惊得双腿都软了，哪儿还走得了半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别说那几个知识分子，就连我和胖子都这样的，都觉得全身发抖。这些沙漠行军蚁太可怕了，说不定屋中原来那具人骨就是他们的杰作，怪不得一点皮肉都没剩下。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看周围的人，发现安利满这老家伙又是自己先逃了出去。他妈的，这个老油条看见危险就跑，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和我们同甘共苦呢。来不及去咒骂安利满这个臭老头了，眼看工兵铲的拍打已经阻止不住潮水一般的沙漠行军蚁，我一脚踢翻正在煮茶的火堆，把半铁罐子的固体燃料全倒了出去，在屋中形成一道火墙，碰到火墙的蚁群立刻就被烧焦了，稍稍阻止了沙漠行军蚁前进的势头。那些沙漠行军蚁的数目太多了，而且毫不迟疑地冲向火墙，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只是迟早的事情。利用这一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李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边风沙已经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鬣蜥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地方都冒出一片片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些，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蒜，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就是连大象也承受不住。一些沙狼和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这沉重的沙漠行军蚁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地上爬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胖子，
6: 打他帽子。
5: 胖子举起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扳机，啪的一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6: 老头，
5: 你要是敢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胡大是肯定没意见的。安利满摆摆手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个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小牛犊子般的大蚂蚁从里边爬了出来。这只就是蚁后了，身上长着六对透明

鸣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巢穴深处的蚁后，他们正准备迁移呢。见了蚁后这身世，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杨雪莉叫道：“擒贼先擒王，快开枪干掉他！”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步枪，急得直跺脚：“这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了。”话虽然这么说，还是开了枪，把弹仓中剩余的子弹全射向了蚁后。我摘下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了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作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把那巨大蚁后的身体包围着，蚁后吃痛挣扎着在沙子上滚动，越滚火烧得越大。这种压缩燃料只有一点就能燃烧十几分钟，更何况这是多半桶，足有一公斤左右。火越烧越大，四周的沙漠行军蚁都炸了眼，奋不顾身地冲向蚁后，希望凭借数量将火焰扑灭。我见机会来了，对大伙一招手，拎着工兵铲当先跳下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郝爱国、叶一星等人互相搀扶着，胖子断后，一行人都从突破口冲了出去。这时候安利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控制住了，大伙儿都爬上了骆驼，催动驼队向城外跑，身边时不时的有各种野兽窜过，平时碰上都是你死我活的，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了，全都拼了命的奔跑着。驼队奔出数百米，我回头看去，古城破败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无数的沙漠行军蚁翻翻滚滚的，跟开了锅的红黑色海水一样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不过只要没被这大队蚁群包围，就没有危险了。安利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啃成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并不是自己先逃命啊。胖子不信，用大拇指指指背上的步枪：“你甭跟我说，以后要解释跟我这支枪解释啊，记得了。”安利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也不能平射就认定他是抛下众人独自逃跑，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我不愿就此和他闹翻，于是拦住了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我对安利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这都是胡大的旨意，他老人家认为咱们是兄弟，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我们都相信你。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胡大会惩罚他的。”安利满连声称是，赞美安拉，胡大是唯一的真神，咱们都是顶好顶好的朋友和兄弟，真主是一定会保佑咱们的。这场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夜古城的沙河深处还有什么麻烦等着我们呢？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我们离西夜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在半空。在沙漠里行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有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原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夜城就可以补充清水，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

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色的黄沙，而我们这九个人19匹骆驼

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其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中的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无边无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的探险家，也许只有那样孤独的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是不打算那么干了，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迪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别让杨雪莉说说沙漠行军仪的事情。杨雪莉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只是见过沙漠行军仪洗劫过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啊。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兵蚁为主。如果和人类的军队相比，除了机动能力和活力之外，训练有素的人类军队的协调组织能力根本不能同沙漠行军蚁相提并论。他们边走边说，脚下的沙丘忽高忽低，起伏的程度前所未有。安利曼说，这些密集的沙丘下都是被黄沙吞没的古代城市。他引领众人走上最高的一个大沙丘，指着南边告诉大家，那儿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叶古城的遗迹了。我举起望远镜向南方望去，沙海腹地的一片绿洲尽收眼底。

沙漠中的绿洲就像是装点在黄金盘子上的绿宝石，远远看去，一座黑色的城池遗迹矗立在其中。西叶城的遗址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座城的年代也比较晚，一直到唐末才毁于战火，从那以后就被遗弃至今。19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发现了这儿，把遗迹里的大部分壁画和雕像等有艺术价值的文物都洗劫一空。沙漠中只剩下这座空城，最古老的孔雀河古河道到此为止了。由于城中从古到今一年四季都有地下水脉通过，这儿就成了沙漠中旅人的一处重要补给点了。驼队下了大沙山，缓缓地向绿洲前进。安利曼和我商议，到了西叶城多歇息两天再进黑沙漠，进去了就不容易回头了。这些天骆驼们受了惊吓，又驮着大批物资，非得好好养足了脚力才能再次出发。此言正合我意，我巴不得多停几天，好找借口劝考古队打道回府，也别找什么精绝古城了，就在附近挖俩坑转悠转悠得了。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再往沙漠深处走早晚要出大事，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会像先前那几次这么幸运了。我放慢骆驼的脚步，和教授并骑而行。我对教授说道，教授，咱们进了西叶城休息个三五天五六天再出发怎么样？安利满说，骆驼都累了，要不让他们歇够了，咱们就得改开十一号了。教授听得不解，问道，什么十一号怎么开啊？我说，教授，您连十一号怎么开都不知道啊，就是拿两条腿走路啊。说吧，我用两只手指模仿两条腿走路的样子，这不就是十一号吗？教授大笑道，胡老弟呀，你哪来这么多新鲜词儿啊，真有意思。好吧，咱们就在里边好好休整几天，我也正想好好考察考察这座名城的遗迹。

在沙山上看绿洲不远，却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城墙是用黑色石头砌成的，有些地方已经塌陷风化了，损毁得十分严重，只有当时的主城造得颇为坚固，还依稀可见当年辉煌的气象。一些油井工人、探险队、地质勘探员路过此处，都是在主城做留宿。用石头把门挡住，就不用担心狼群的袭击了。自从70年代中期，内蒙、新疆、西藏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狼活动，大规模的狼群已经完全绝迹了，只剩下些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行动的孤狼，都不足为患了。更何况我们人多又带着枪，自然不用担心有狼。正值风急，这儿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别的人来了，便在主城找了间宽敞的屋子，点燃萤火吃饭煮茶。我和安利满两人找到了城中的古井，据说几千年来这口古井就没有干涸过。安利满说这是湖大的神井，我对此不知可否。用皮桶打上了一桶井水，井很深，放了几十米的长绳才听见落水声。拎出来之后，我先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直沁入人心脾。在沙漠中被毒太阳晒的火气顿时消失，心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啊。把19峰骆驼都安置在了井旁，一一饮得饱了，又取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随后拎起两大桶井水回到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这些人都是累坏了，趴在地上呼呼大睡的，有的人嘴里还嚼着半块饼，吃着半截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水烫脚，然后把脚上的泡都挑破了。这一切都忙完了我才睡觉，昏昏沉沉的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疲劳的身体终于恢复过来了。晚上大伙儿围在一起听胖子吹牛呢，胖子口若悬河，给众人讲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像这儿的沙漠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打着黄羊吃一口都吃出一嘴沙子。特别是大小兴安里什么好吃的都有，自古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棒打狍子瓢舀鱼啊，山鸡飞进饭锅里。你们能想象得出来猎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吗？几个学生阅历浅都让胖子砍傻了。萨利鹏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好奇地问道，王大哥，什么是棒打狍子？用棍子打吗？胖子说，眼镜啊，看你挺好学的，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走在大山里拿根棒子随手一抡就砸死只狍子，在河里用瓢瞎捞都能捞到大肥鱼啊，就是说物产丰富嘛。杨雪莉哼了一声，对胖子所言不屑一顾，沙漠也有沙漠的好处，沙漠中动物植物的种类不比森林中的少，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处于盆地的最低处，但是某种意义上这儿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森林里除了野鹿狗熊还有什么？我怕他们俩打起来，赶紧说屋里有女士，我们哥们俩出去抽根烟。边说边把胖子拉到外边。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什么人啊，撒泡尿都能把羊灰地面滋出个大坑来，你可是务必得大人有大量，别把杨雪莉脑袋给揪下来，要不咱们的工钱找谁要去？2万美金呢，那不是小数目啊。说笑了几句，我抬起头吐了个烟圈，只见天空中巨门形、左步形、右臂形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形，中心太阳形、太阴形并线，好一组乾坤甲扑比荆棘形。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来混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

风水秘术中天字诀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我赶忙跑回屋，拿了罗盘，登上城楼的顶端，对照星空的星宿，这处吉星笼罩之地就在城中的古井处。这是我第一次实践天星风水，心里没点儿，不过多半不会看错。我家这本十六字阴阳秘术不是俗物，那么说就在地下水脉附近必定会有古墓墓葬，倒是有爆水这么一说，不过这是否离得也太近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发现，我得把这事儿告诉考古队，最好他们在这儿发现点什么，有所收获，大概就不会非要进黑沙漠了。

陈教授大喜，带着学生们兴冲冲地赶到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井的井栏和绞索都是最后来重新装的，以前的早就不知在何时坏了。阿丽满拦住众人说，这个是慎井，胡大师不允许凡人下去的。郝爱国把安利满拉到一旁，给他大谈考古的政策，发掘古墓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样才能把这笔文化财产留给人民。现在新疆盗墓事件屡见不鲜，连外国人都来挖来偷，要是政府不出面保护，这笔宝贵的东西就要流失了。我和杨雪莉商量了一下，井很深，可以做个双口安全锁，把人掉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那只能我下去了，下面虽然有水脉，但还是不敢大意，戴上了防毒面具、手电、哨子、工兵铲、匕首，暗中藏了黑驴蹄子和摸金符，伸手试了试绳索的坚硬程度，商量好联络的办法。如果用手电筒向上晃三圈，上边的人看见了就会停住不放绳索，第二次向上晃动手电筒就是让往上拉，为了预防发生意外还带着哨子，如果看不见手电筒的光线就用哨声来联络。这时候阿里满已经被郝爱国做通了思想工作，楚剑胖子再加上他三个人给我往下放绳子，我一点点的从井口降了下去。这时正是晚上，除了手电筒的光线，四周全是一团漆黑，抬头也看不清楚井口的所在。越降越深，沙漠中的夜晚气温很低，再加上井口的湿度大，让人感觉从骨子里往外的冷。井壁溜滑，难以落脚。据说这口古井的年代比西叶城还要久远的多，先是有这口井，后来才有的西叶城。忽然一股凉风吹来，我急忙用手电去找，见那井壁上有一道石门。我对准头顶，又吹哨子又晃手电筒，这儿离井口还不算远，只有十五六米深，只要大声说话，上边的人就能听得见。他们接到信号马上停止放绳子，我刚好悬在石门靠下一点的地方，冷风就是从石门的缝隙中吹出来的。我用手一推，感觉石门很厚，没有石锁石栓，缝隙虽然很大却推不动，需要用撬棍才能打开。我见进不去，就发出第二次信号，让他们把我拉了上去。我把井下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奇怪，这也许不是陵墓，是条暗道之类的，天下哪有陵墓修在井边的，还留条这么诡异的通道啊。胖子自告奋勇，管他是什么，乱猜也没意思啊，咱们进去一看便知了，您把我弄下去，我去撬开石门。我说算了吧，要下去还是我拿着撬棍下去，胖子你太沉了，万一绳子坠断了，我们还不得下井里捞你去。这次我做了一条绳梯，这样石门开了之后，谁想下去就可以从绳梯爬下去。

最后决定下去的人包括陈教授、杨雪莉、萨利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边。仍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是经常开合，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缝隙呢？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是没有开启过，在神梯上使不上力，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了一番力气。石门后边是砖石切成的通道，宽敞工整，里边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面的杨雪莉他们下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三人拉进了甬道。杨雪莉分给众人一种药片，说能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走，就万无一失了。四人向里边走了大约50米，一连经过两道石门，最后一道门密封得很紧，石门上浮雕着不知名的异兽，门缝上贴着死兽皮，用平铲把兽皮一块块的切掉，才得以把门打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drama.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Queen. Ashu 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的三人组合，他们这首歌曲 Love 是一首能够传递快乐的歌曲啊，讲述着亘古不变的真理，爱你所做的，爱你的生活。Ashu Love。

DiBolo 啊，是一位美国 DJ、音乐制作人、说唱歌手以及作曲家。那他也是电音团体 Major Lazer 的共同创始人以及团长，在 DJ 圈里面非常享誉盛名的一位。DiBolo, be right there.

Hey Volate 是一个摇滚乐团啊，成立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在2008年呢，成团的时候，成员都还是中学生，也就是说他们出道非常早了啊。来听一下 Hey Volate Break My Heart。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空集结 Mo 啊，他一首单曲 Drum， 有喜茶 Noodle Ball 以及 Blood Pop 共同参与创作完成啊，集合了很多大牌的一首歌曲，来自 Mo Drum。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Area 21 是由荷兰 DJ Martin Garrix 和这个美国说唱歌手 Major 啊一起组成的一个 Hip Hop 混音这种混搭的电音组合，混杂着电音节拍的音乐来构造奇妙的场域，充满磁性的歌声也是沁人心魄，快乐的洗脑开始了。 Area 21 Happy

0: I love life。
1: 继续来听到来自 EO Fall in Love， 听这首歌会不会坠入爱河呢？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在爱情里面，你会允许自己低到尘埃变成乞丐吗？那身处情感和情歌泛滥成灾的年代，听到乞丐的人都是换位者，也就是说亲历旁观，只要找到了让自己真正共鸣的部分，就是一首情歌之所以动听的意义。乞丐

相信下面这首歌呢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非常的 funky， 很西海岸的感觉啊。雅马哈 DX7 啊，这是1983年上市的 FM 合成器，在80年代最经典和80年代歌曲当中就是最常用的一个合成器。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东西呢？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X7， 来自 W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把耳朵来交给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0: 次听这首歌，整个人都阳光明媚起来了。春天花会开，是任贤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据说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边呢就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破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当时拍戏从冬天待到春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分明的四季，枯黄的树叶变成嫩芽，白雪覆盖变成一片绿海，所以就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继续和你请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每

生活有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疲惫，当你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是哪首歌给了你动力和勇气呢？或许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隐形的翅膀》，仿佛能够读懂人的心声一般，属于懂你的歌。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

0: 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2: 快下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专辑的名字《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每一个熟悉与了解张信哲的人都知道的。这是李宗盛大哥为张信哲量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他的风格内也由此确定了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了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线索。来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爱如潮水》。不问

未知、选择和改变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时间带着我们经历一段又一段说你好和再见的路程。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会有激情高涨奋力奔跑，也会有精疲力尽缓慢前行，反反复复，起起伏伏，让人承担着风险。但只要不放弃，调整好呼吸和状态，总有美好在终点等你。

晚安说的太多会失去月亮的信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人想让你告诉他，多谢你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他的出现宛如灯火阑珊处下的亮光，你抬起头来不再是无尽的黑暗，而是星辉斑斓。

坚强，冬天的雪却让我们安详，梦中的一切就在远方。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2年，张雨生发行专辑《大海》，而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也被流传至今，成为传唱的经典。豆瓣上呢，给张雨生官方标注的身份是艺术家。有人这样形容艺术家，说一个艺术家像所有人，但所有人都不像他。张雨生的歌可以唱出千千万万人的心情，但即使后来有很多歌者去模仿他，都却没能够有谁像他。来听到张雨生《大海》。

将歌曲《大海》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征服了我们的耳朵。而说到征服呢，征服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不仅保留了那英罕有的豪气和爆发力，而且融合到了港式情歌的细腻，也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

这幅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当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个性完美契合。那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说到华语经典歌曲，肯定少不了天后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呢，是王菲从美国返港后1992年推出的《Coming Home》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歌曲。作为一首伤感的情歌，一推出呢，就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加上当年热门电视剧《大时代》也采用了这首歌作为插曲，就这样顺利将王菲推向了天后之路。
3: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唱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以多种乐器演奏出浪漫优美、轻盈平淡的旋律，向我们呈现一幅秋风拂过麦田的优美场景，让人脑海中不知不觉地便产生出唯美的画面。

有人说要用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天天寒地冻路遥马亡，每个人心中住着的少年总会怀揣着梦想与希望，想插上了一双翅膀，保持着热爱去奔赴一场又一场的山海。来听到 SHE 的你曾是少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你的心里，冬天的代名词是什么？白色、寒冷、枯萎、阳光、温暖，还是别的什么？每个人对于冬天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请你用一首歌来形容你心中的冬天。

每一句对白都真实而日常，一边称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我看，一边是我世界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一边是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一边是我试过好多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有意思，讲述的不是情侣之间的沟通问题，而是母子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都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毕竟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对于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不经意间的一个表情或者是一句话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是不是都用错了言语也用错了表情。但其实你以为无法沟通无法敞开心扉的那个人，也许同样在寻找向你敞开心扉的方式。来听到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且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掉不同故事。

2000年，卢庚戌给李健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一起做音乐。于是李健辞去了人人艳羡的国家机关工作，4个月后水木年华成立。9月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那个时候两个青春洋溢的高材生唱着这首歌，是想大声对时光宣告，纵使时光流逝，纵使身边的人容颜不在，也依然会对他如往昔。可没过多久，李健因为音乐理念和道路的不同从水木年华出走了，卢庚戌为此失眠了1个月。随后廖杰与姚勇加入，成为3个人的组合。接下来这个乐队的成员来了又走，组了又散，最后终究是没能够承受住岁月无情的变迁，被时代的洪流所吞没。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

0: 气。
1: 河北蒸汽。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有这样一首歌，常年在 KTV 排行榜屹立不倒。根据中国时报报道， KTV 业主回忆，平均每五间包厢就会有一间来点这首歌，而且播放频繁，耗损严重，不到半个月就得换新袋子了。就是这首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来自萧敬腾《新不了情》。

熟悉的旋律搭配上电影画面，这首歌是万芳在1993年搭配同名电影《新不了情》所发行的歌曲。万芳曾说，这首歌是1993年的作品，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出生，有的人可能才4岁10岁，可是他们竟然都会唱这首歌，每次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很感动。也正如他所说，或许这首歌在你心里也拥有着独特的记忆。继续把耳朵来交给张惠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孤单。今天你好吗？这里是心醉音乐，我是丹妮。冬天我

不管走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缠结而出，简单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直捣人心深处。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是不老女神杨钰莹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有着柔情似水、甜言蜜语以及温婉优雅般的特色，来自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这是一个初恋的少女的内心情感世界，将初恋的美好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心生向往，难以忘怀。配合甜甜的声线，歌曲所诠释的情感慢慢弥漫开来。继续将和你听到来自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变化的空间，变化的容颜，变化的语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涛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呀，
1: 这午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2: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我不恨你，甚至可以原谅你离开的理由。

法大。

像村庄如此安详，空气里飘来阵阵饭菜的香，这是团圆的味道。

相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玩，家人

我们听了无数段落废话，辩驳谁才做的最大，浅薄观点，矛盾对话，检索联络线索，归纳来自不同的肤色，嘴巴对着期待对手露出尾巴，导航雷达备注追查。接湖北

0: 用爱磨难微笑和切糕，
1: 那就
0: 切糕，
1: 那就
0: 切糕，
1: 那就
0: 切糕，那就

特的。这帮矮子的 fresh 都是 trap， 让发音同意放弃声调啊啊啊啊！下笔写将门明明和结账的矮肉做一团，越看越像瞎话打架。这帮矮子的 fresh 都是 trap， 让发音同意放弃声调啊啊啊啊！下笔写将门明明和结账的矮肉做一团，越看越像瞎

感谢你耐着性子听我 blah blah blah 了半天，不过今天是我生日嘛，所以才为所欲为了一下。真的很感激爸爸妈妈给我生命，带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无私的给我一切。感激我弟一直听我，感激自爸与我同呼吸共患难，感谢小艾米的守候，感谢所有从以前就听我的兄弟姐妹，也庆幸有了新的听我的兄弟姐妹。你知道的，正是喜怒哀乐的共存才造就了生命的鲜活。你肯定会意外这首歌的名字为什么跟法老有关，因为这样你才好奇吗？总之爱你们，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祝我生日快乐。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

0: 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郝兽医在为蛇屁股检查他胳膊上的一块溃烂，他是望闻问切加摸心脏看舌头，主观加客观的乱用。
2: 舌头闪出来，
1: 可以说他用尽一切在无器械情况下能用的诊疗手段，但是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老头子56岁，或者说才56岁，就被我们不客气地称之为老头子和老不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医生，没人知道他算医官还是算是医兵。做老百姓的时候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军大巢，套件军装变成了军医。他的医术很怪，1/3中医，1/3西医，加1/3的久病成医。他从来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3: 好了没啊？
1: 蛇屁股旁边在等待两位候诊者，
3: 就是啊，
1: 也只是在打发时间。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的心愿是虔诚的，但对于眼前这位医生，他们是不信的。
4: 你们两个早怎么紧？
1: 蛇屁股后腰上横挎着把菜刀，
4: 等着，
1: 脖子上挂着根绳子，绳子上穿着蛇牙，牙的主人早进他肚子了，而这个玩意儿被他当作驱邪之物留了下来。广东老蛇屁股为人所知的事情只有3件：一，他打过淞沪之战，老兵；2，附近能找到的蛇已经都被他吃光了；3，他把菜刀放在身上，因为他爱做饭，因为放在别的地儿会被摸走，因为没饭可做的时候，菜刀可以用于自卫。豆饼瞪着眼睛，被几个人围在中间，他在做实验小白鼠。他从药马手上的一把草中摘出一些，一根根的嚼。千万别以为他是无聊，他是真指望这个能充饥。只是从他的表情上看，他也在怀疑人能把这个当成食物。这是个19岁的河南佬，5年前他下地割麦子，被某连长征作马便，开始生平第一次的远足，至今没能结束。他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从来没到过的地方。药麻在观察，表情随着豆饼的表情变换而变换着。尽管他仍然坚挺着给豆饼以鼓励的表情，但如果不是旁边那两位旁观者抱着一种反正不是我吃的心态，仍在给他手上加入新的草本植物，药麻可能早已经中断了这项研究了。川兵药麻和湘军不辣是磕头换帖的弟兄，但药麻远比不辣来的要谨慎一些，所以不辣在外边叫嚣，而他在这里吃草，所以不是他吃而是豆饼吃，所以他是下士，而不辣是上等兵。我屁股后边的康鸭开始他的又一轮的索取。
5: 有货吗？
1: 这次他问的是郝兽医。
2: 有。
1: 郝兽医掏出一个布包，里边妥帖地放着干燥的火柴和其他的物事。
2: 哎，这是我上次
1: 康鸭有了火，叼上了烟屁股，开始在身上摸索着从我衣服上拽走的扣子。康鸭是这个山西佬的真名，我们热爱这个名字，因为他远比绰号更加难听。算命的说他若是叫男儿名会活不过30岁，但是换了名之后，康鸭坚信自己活不过25岁。他今年25岁。他这回算是问对人了，好兽医治不了人，可是总在收集别人也许能用得上的食物。康鸭执着地继续着他25岁人生的没完没了。
5: 又挣钱吗？
1: 好兽医收好一个包，打开另

0: 个包。
1: 哎呀，
0: 这包里是针头线
1: 的包呗啊，
0: 甚至被老头细心地分成了好几种型号和颜色。康丫属于那种没得给不会生气，有的给不会言谢的主。我搡开了他的屁股，打算挤在好兽医和蛇屁股中间坐下。那边尼龙在鬼叫着，他那边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尼龙终于不耐烦礼物来的墨迹，在一声暴骂声中转过身来，用肘弯夹住了李乌拉的脖子，在他的后脑上狠捶了两下，并且还没忘了对羊蛋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派。
2: 啥玩意儿啊，苍蝇，不玩了不玩了，你去搬货去吧。你
0: 羊蛋子屁都没一个就去了。尼龙对他的统御力是拳头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尼龙放开了手，礼物了直挺挺地躺下。尼龙回到自己的躺椅上，礼物了扶着墙蹒跚地出去。这只是小事儿，我继续坐实我的屁股，而好兽医帮着康鸭找到他要的针线。我们尽量的不去看尼龙，但是我们又没法不去看尼龙。东北老尼龙和东北老李乌拉是有夙愿的，好像是李乌拉做排长的时候虐待过上等兵尼龙，后来又把整个东北排断送在日本人的手里。现在的尼龙今昔对比，他是此地三朝元老，黑市老大，赌棍恶霸，有拳头和罐头，概不赊欠的衣服和食物。卫官和校官们很想恢复尊严，可如果他说校尉服可换罐头，我们立成赤身裸体，那只好免谈尊严了。好吧，反正尼龙也当我们不存在，我们确定他不会再起来揍谁时，也就不再关心他。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换的。康鸭脱了衣服光着上身，但穿针引线的本事欠奉，他开始跟我磨叽。
3: 包括凤凰，
0: 封你的嘴，我不帮他自是有人帮啊。
1: 哎，
0: 好兽医这不是就来了。今儿吃什么呀？
1: 扶苏张神医，你不知道我还知道。哎呀，你们别玩了刀兵了，真当牲口吃这东西人就能吃啊？
4: 哎呀，死呀哥们，他不是没得死的吗？
5: 不是不是，
0: 药马几个总算拍着豆饼让他吐出那些已经嚼烂了的草本纤维。我不关心这些，尽管我在东张西望，但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这副组长不承担太多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吃的。
6: 组长呢？问组长吃啥？
7: 讲咗啦，都冇用嘅嘢，想煲啲木头汤俾我哋饮啊！唉，
0: 看来是要吃木头汤了。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们的组长阿义，他在那个角落里浇着他养的一棵花树。在这样的境况中，那样细微的在浇一棵花树，近乎有病。但是阿义就是在做这件事。阿义，我们中间军装最整洁的一个，如果我是落落寡合，他则干脆是自闭。他浇着那棵花树，甚至看着一只像他一样和这片灰头土脸格格不入的蝴蝶，似乎那是他全部的世界。忧伤在他的身上并不让人同情，因为他的忧伤让人觉得抑郁。他看起来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非说他是一种简单的娘娘腔，而是一种更致命的永远无法投入却又永远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少校阿义来自锦绣的江南之地，三清团员，某军官特训团成员，千万别被名牌吓的，他是这儿唯一的校官，没错。 可这也是唯一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青瓜蛋子。听着远远的炮声一路从老家退到这里，现在他信奉和恪守的那些都已经碎散了。他试图用他并不存在的能力和个人魅力让我们重建信仰。
3: 有车的吗？
0: 康鸭的问话结束了我悻悻的张望。破旧的军车从收容站外拖泥带水的驶过，喇叭声在做着鼓舞士气的宣读。禅达因为充斥了太多溃兵而正在成为一座混乱的军事化城镇。
8: 以两连队兵力攻占拼强河南北，而我远征之军以寡敌众，披肝沥胆做浴血之战，解救同盟之英吉利军7000余众，夺回记者教室。
0: 他所说的是42年4月中的仁安羌直战，第一次滇缅之战战役中难得的胜仗，但这与我们这些收容站里的弃兵又有什么相干呢？阿义终于开始履行他一个族长的职责，他刷刷点点地在一块木牌上写字，他用身子把字都挡住了。他写完了我们也看不见，因为他把木牌反着放了。我们拉了个开小会的架势看着，我们很不耐烦，大多数人脸上带着我真是太给你面子的表情，这让阿义很紧张，他的喉头蠕动着，眼神有些发散。他求助地看我，而我在眼观鼻，鼻观心。
9: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可以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可以拒绝未知的疯狂，可唯独不能拒绝你。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 第二十三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已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
3: 领导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 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
0: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 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
2: 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 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 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 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

0: 力建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东方路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

0: 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0: 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

0: 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1: 乌马核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2: 我一般的冬夏了，就是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2: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2: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一样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2: 说前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要。这
3: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了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些。
0: 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

0: 我们九八千种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种还得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乙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荣，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逆时代潮头。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其实，在感情当中，并没有什么输赢，一段关系。

许就像是一个天平，总有一个人会爱得多一点，另外一个人会爱得少一点。把心交出去的那一刻，就别在乎输赢了。李宗盛也曾经为林忆莲淋了一整夜冷雨，为他写了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但是李宗盛终究是一个爱自由的人，一生都无法只为一个人写歌。

虽然李宗盛和林忆莲这一对音乐眷侣的分开让旁人都唏嘘不已，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却是那样的坦然，没有埋怨对方，没有责备对方，只是相互祝好。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如果想去爱就别怕输，就被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急得跳脚，气鼓鼓地说出那句我其实没那么爱你。来听到张玉华的原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至尊宝和紫霞，而你给过我的所有都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很爱过，也不遗憾错过。一首好歌的魅力就在于感同身受，每当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就如同看到生活当中的一次次犯傻，甚至一次次受伤后的自己。

说到四大天王，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其实在90年代，随着内地乐坛逐渐的兴起，粉丝们也纷纷组建了自己心中的四大天王。虽然这个名单会经常变化，但还是不影响我们怀念那个记忆当中的黄金时代。1993年，毛宁参加央视春晚，现场歌曲《涛声依旧》，这首歌几乎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那悠扬深远又带着忧伤的声音，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回顾华语历史时不能错过的经典金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一，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我县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6月24号，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指出，为政之道贵在落实，落实之要重在执行。对领导干部而言，执行力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文章指出，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河北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锤炼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执行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时刻对标对表，吃透政策精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精准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渐渐能落实，事事见成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担当的成色取决于执行的力度。工作推进缓慢、推诿扯皮、选择性执行、落实走样等问题，表面看是进度问题、方法问题，实则是执行意识不强，是不担当、不作为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要把执行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统筹轻重缓急，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盯紧末端抓落实，要沉到一线盯着末端看结果，既要看部署要求有没有执行到位，也要看问题有没有真解决，群众有没有感受到变化。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既定的目标、定好的任务雷厉风行，紧抓快办，以高效执行力破解发展难题，抢占发展先机。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拧紧部署、推进、督查、反馈、整改的责任链条，强化闭环管理，杜绝开环悬空，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丰宁地处京津上风上水，属于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丰宁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京津冀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核心区、京北文旅康养示范区、民族融合绿色发展新城的两城一区发展定位，以加快绿色发展、提升生态优势、优化城乡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丰宁新闻今天推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生动展现我县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今天播出以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1: 夏日丰宁，绿意盎然。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经济水园林等重点项目，我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攻坚，实施荒山荒地绿化、城市绿化、村庄绿化、矿山绿化、潮峦和岸体绿化、通道廊道。

道绿化六大工程，打造出112线门营万亩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沿线双万亩两处精品工程，建成土城新老连片5万亩规模建。

0: 丹。绿树成荫，百草丰茂，丰宁拥有距首都北京最近的天然大草原，京北第一草原。近年来，我县颁布实施丰域禁牧条例，严格自然保护地管理，在大潭、鱼儿山公路两侧草山草坡实施侵蚀沟治理，修古防坝、围栏，种草两万亩，完成人工饲草基地建设1.1万亩，侵蚀沟治理0.2万亩，草地施肥3万亩，毒害草防除0.67万亩，开展海流图湿地保护与恢复，修复围栏3150延长米，栽植金莲花200亩，修建溢流堰136米，修建宣传碑牌43块。通过全面加强草原生态治理，京北第一草原愈发水草丰美，筑牢绿色屏障，厚植生态优势。丰宁坚持生态保护与建设并重，编制完成丰宁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修订丰宁满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和丰宁满族自治县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打造生态样板，谱写和谐篇章。丰宁举全县之力，构建以山林加园林加林带为框架，森林植被为主体，城乡绿化一体推进的国家级森林城市。2021年10月，省绿化委员会、省林草局正式授予丰宁河北省森林城市称号。2021年以来，范营村、将军营村、成根营村和帐房沟村等27个村通过河北省省级森林乡村认定。2022年，丰宁被生态环境部授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低翠的群山，广袤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充盈的水源，已经成为丰宁人赖以自豪的生态名片。未来，丰宁将继续以生态为笔，以实干为墨，在塞北的土地上描绘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新画卷，让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1: 6月26号，县禁毒办、公安局、检察院、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在县民族文化广场联合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坚决筑牢禁毒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平安丰宁。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咨询、发放手册、案例科普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外观特征，重点普及笑气、跳跳糖等新型毒品及管制药物滥用的隐蔽危害。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高发风险，工作人员现场向青少年开展专项宣传，普及校园防毒知识，讲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诱因、危害及防范方法，提醒青少年远离陌生零食饮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0: 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魅力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今年1到4月，我国8+9八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到23.09%。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的合作。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我国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规模有望超8万亿元。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金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金市客价较年内高点下跌近500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放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慎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假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

0: 成因型海洋蓝洞。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继6月25号之后，我省6月26号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进行。拟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1至5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个百分点。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说，船只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伊革命卫队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绝大多数船舶的疏散，疏散行动将践行人员优先原则。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多家联合国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
2: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 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

0: 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中雨，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9度。大滩9到23度，鱼儿山9到23度，万盛永8到24度，草原8到24度，外沟门10到26度，窟窿山12到26度，小坝子12到27度，四岔口10到26度，五道营12到28度，土城14到29度，黄岐13到28度，苏家店12到28度，杨木栅子13到28度，汤河13到27度，将军营13到29度，选营11到29度，西关营13到29度，胡麻营15到30度，黑山嘴15到31度，天桥15到30度，石人沟17到31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2到28度，凤山13到28度，波罗瑙15到30度。以上就是凤凝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9集。听到张幼霖的话，杨献基向外张望了一下，才小声开口：
5: 哎呀，哪这么容易啊，他们的案子呀，怕是到不了刑部，都是老佛爷钦点的，别说是谭嗣同、刘光第他们，听说呀，连皇上都被软禁了。
6: 哎，朝廷里的事儿，咱草民管不了，反正知道了也没用，还不如不听，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咱老百姓的日子还得过，不是？怎么着，杨大人，这兼职您选着中意的了吗？
5: 没什么中意的，如今这年月啊，怕是没什么好兼职喽。
7: 杨大人，您的意思是，过去还是有好兼职的，不过现在造不出来了？
5: 是啊，越是好东西，越容易失传呢。
6: 杨大人说的是谭坚吧？这我荣宝斋可没地方找去。